0: 十分严重，旨在结束战斗的方案已经转达各方。费丹又表示，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可能给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协议签署国也正密切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在这个问题上团结一致。他特别谴责针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费丹反驳指，有关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进展缓慢的说法，强调该协议具有变革意义，对地区内所有国家开放。沙特、土耳其及巴基斯坦三国在上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联合声明，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英超比赛，白里顿主场赠阿仙奴三支光弹，海鸥德戈斯和戈斯杜纳斯分别在31和45分钟远射破门，加上谢马安迪斯在57分钟建功，锦上添花，协助主队大胜，也打破兵工厂本季联赛不败纪录。另一支伦敦球队热刺一度落后3球，虽然连追2球，不过最终主场以2-3不敌阿士东维拉。这场比赛让热刺终止本季英超入球荒，不过仍未打开胜利之门。爱华顿平查路巴利一剑定江山，主场1-0击败下半场有球员被逐的夜市区域。跟着主场1-0击败下半场有球员被逐的夜市预制。升班马方面，侯城做客1-2不敌纽卡索，高云地利做客1球小胜诺定贤森林。积分榜，阿仙奴5战12分暂时排在2，白里顿10分暂时排在3，高云地利3分暂列18，热刺少1分暂列19。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8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1-2天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多云，跟着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不过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28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每个年代都有属于它的代表。

0: 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天上午7点到9点半，六二一金曲专门店，由我敏儿带你回味不同年代的经典之作。
1: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上午的8:08啊，来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这里是621金曲专门电脑，我是敏儿，各位早上好，走散呢。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还有酷热天气警告呢，同时生效。第一个小时呢，播放了很多呢，跟月亮、跟思念相关的歌曲。那第二个小时呢，我们也是同样的主题，好吗？那选来的就是广东歌啊，第一首有他郑锦昌唱歌的一首《彩云追月》。

他是梁天，听过的是汉宫秋月。同样也是秋月，但是情怀可以很不一样。接下来有陈浩德。

0: 这首歌的歌词啊，也是出自呢南唐后主李煜的一首经典词作，叫做《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啊，感受这种不一样的味道。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关正杰渔舟唱晚，同样也是海边，但一个像是黄昏日落，现在却是晚上。李炳文昨夜的渡轮上，同样也是大海，心情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兰献花满月楼，也是电视剧陆小凤的一首插曲。在之前呢，也有徐小凤啊，月亮光光啊，天涯孤客。接下来呢，这首我猜大家可能也猜不到，敏儿选来的是什么呢？

没错啊，他是梅艳芳，榴莲飘香，很不一样的感觉啊。的确旋律音乐真的很多变化。

陈慧娴月亮，在之前也有谭咏麟爱在深秋。虽然说呢秋天的感觉不算太浓，但的确我们已经踏入了秋天呢。黄凯芹晚秋。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您正在收听，
1: 您正在收听。
2: 一眨眼呢，时间也来到了上午的8:56啊，接近9点的时间。新闻之前选爱了一首薰妮的《缘分》，新闻之后继续6:21金曲专门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表示，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在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特朗普在帖文中又表示，绝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扼杀这个让人注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并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与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四川延边县泥石流增至最少两人遇难，三人失联。新华社报道，截至昨天晚上10点，搜救人员找到两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正全力搜寻其余三名失联人员。受局部强降雨影响，昨天凌晨，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出现泥石流，初时核实有五人失联。险情发生后，延边县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各项搜救及应急处置行动。报道指，昨天晚上当地仍在下雨，现场有进一步山洪泥石流的风险，为搜救行动带来难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他又说，伊朗继续与调解方卡塔尔及巴基斯坦磋商，而卡塔尔已经将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雷扎伊表示，伊朗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件事情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也门胡塞武装说，分别发动两次军事行动，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组织发言人萨雷亚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声明指，武装部队在有关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两次行动都是回应沙特的空袭，均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警。萨利亚指，沙特之前使用 F-15 及台风战斗机从两处基地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经对也门发动732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民用基础设施受损。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方针，并继续以沙特的军事力量集结点为目标，直到沙特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天气方面， 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八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不过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当个精明投资者，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今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谨记保护财产，不要相信骗子。浏览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并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0: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4: 一眨眼，又来到我们最后一个部分的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各位上午好。9月20号的今天，上午的9点07分呢，室外温度29度啊，比刚才呢又上升了1度啊，相对湿度70%，注意今天呢还是挺干燥挺热的。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抓紧最后的一个部分，我们听听英文歌曲好吗？

61年的一首 Moon River 啊，版本有很多，但女儿就独爱这个版本呢、啊。时长才2分钟啊，一眨眼就过了，感觉意犹未尽呢、啊。它的版本是 Audrey Hepburn 的一首 Moon River。

连续三首歌曲，有 Frank Sinatra 的一首 Fly Me to the Moon in Other Words， 也有 Michael Jackson I Just Can't Stop Loving You。 而刚刚听过的这首是猫王 Elvis Presley Always on My Mind。 把时间也带到来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用这首歌曲来做结尾，意义非常。 Diana Krall Desperad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副原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丧礼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早上九点将进行公检。出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以及副主任委员、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等坐小巴抵达。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中联办主任周姐在殡仪馆门外迎接。身穿素服的亲友已经进入殡仪馆，也有部分火药人士提早抵达。致祭的花牌放满殡仪馆门外，渣华道游乐场也摆放大量花牌，大批警员在殡仪馆附近维持秩序。美军在加勒比海打击一艘美军所指的贩毒船，船上四人死亡。美军南方司令部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军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打击一艘在加勒比海既定贩毒路线上活动的快艇，打死四名毒品恐怖分子，而情报显示该快艇正在进行贩毒活动。报道指，自去年九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及东太平洋对美方所称的所谓的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不过美方一直未有公布任何可证明其攻击目标涉及毒品的证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表示，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在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特朗普在帖文中又表示，绝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扼杀这个让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真实扶持并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与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十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约7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不过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5: 星期六的早晨，用好歌来开启。
6: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
5: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上午7点到9点，621金曲专门店，晚家用音乐开启美好的周六时光。
7: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是一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8: 大湾区风物志。
9: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8: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7: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12: 每次扫墓，当你点火烧冥抢的时候，很容易会叫醒火怪，引起山火，不想先人的山坟给火怪吞噬。谨记千万别点火烧杂草，香烛明抢要放在铁桶里才烧，离开前务必确定没有留下火种，那火怪就不能作恶咯。一旦遇到山火，立刻拨打999。

音乐之光就在每个周日的上午10点到12点钟都有金丹陪伴着你，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可能这两天呢，大家也沉浸在哀伤的气氛当中，因为董建华先生呢，在9月8号安详离世，享年89岁。他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任行政长官，一生都心系国家与香港。那今天上午的第一首歌，让我们以音乐来送别他，愿董先生安息，一路走好。

刚刚的一首《送别》呢，大概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一首了，来自李叔同作词。李叔同呢是近代奇才呀，诗词啊、音乐呀、绘画呀，还有戏剧啊，无一不精。却在盛年的时候出家为僧，法号弘一。那我们也很熟悉的弘一法师哈，在1914年的前后。他送别了破产远走的挚友许焕元，写下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一首送别，道尽人间的离合，百年传唱不衰。而姚敏时代的接下来这首《临别依依》，则是以另外一种旋律诉说同样的不舍。

各个明星演唱的各个的版本呢，都有他自己的韵味。那同样呢，是一样的歌名，可是填在里面的歌词以及旋律，也可以有不一样的感受。来自潘迪华的一首《忘不了》。

音乐之光就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日上午的十点钟，有金丹在这里一直陪伴着你，好开心呐、啊！每周日都有时间能够和你在一起，让我们听见这么多美好的事情。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要送出祝福、送出美好的时间啦。首先呢，我们要送出的一首歌曲是来自邓丽君的《山茶花》。那么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热心听众 Polly 为他即将过生日的朋友点播的。哇， Polly 即将过生日的朋友有好多啊，有肥仔，有李姑娘，有 Sky， 哇，好好听的名字，还有黄可柔，还有陈诗正，还有于红英，哇，各位都要过生日了，在这里呢，你们的好朋友 Polly 要祝你们生日快乐，并且特别点了这首歌曲送给大家。那在这里呢，金丹也要祝大家工作顺利，每天都有好心情，来送上这首美好的山茶花。

最享受的时间就是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度过，让我们在这么多经典当中徘徊、沐浴和沉浸吧。那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曲，同时也是我们的一位热心听众杨老师点播的歌曲。那每一次杨老师点播的歌曲呢，都特别的经典，特别的仿佛轻轻地流入你的心田。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很安静地倾听它，而且觉得自己好像也沉浸在了一池安静的凉爽的水中。那接下来就送上这首我们都很喜欢的这首 Moon River。

一首非常优美的 Moon River， 哈，让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沉浸其中啊，这是一个美好的周日的上午。那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我觉得也特别的让人感慨啊。首先呢，这首歌曲啊是我们的一位热心听众文仔点播的一首歌曲，他说呢，前两天看到了谭校长儿子的消息，他好惊讶，因为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出息，做出了很多事业上的大成就。他觉得特别的感慨，小的时候呢喜欢谭校长，现在又听到了他儿子的消息，他觉得事情真的是非常的完美，同时优秀的基因也在传承，他也希望自己的小朋友有一天也能棒棒的，就像谭校长的孩子一样那么的优秀。今天呢，他想点播一首谭校长的歌曲，也是他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那文仔，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而且也要祝你的小朋友茁壮成长。一首《爱在深秋》。

欢迎你继续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由金丹为你带来的音乐之光。那如果你也有想点播的歌曲，或者有一段想和我们一起分享的心情呢，欢迎你写信写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音乐之光收，或者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金丹收，我都可以收到。如果我在周三下班之前呢收到你的信息的话呢，就会在当周的周日播出。那如果没有收到呢，我就会在顺延下一周播出。那通常呢我们播出的时间就在10:30之后的这个时段了。那现在呢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47，当然啦我们还要送出大家的点播，大家的分享的心情。那接下来我们要播放的一首歌曲是来自崔萍的《今宵多珍重》，仍然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也是来自热心听众的点播，一首浓浓的海派风情的作品。歌曲王福林作词，陈蝶。

欢迎继续守候在这里，收听由金丹为你主持的音乐之光。那接下来呢，仍然是一封有温度的听众来信。他说，我刚刚过40岁，换了一份全新的工作，身边的人呢都说这个年纪还折腾什么啊，但是我心里其实充满了对未知的兴奋，以及拥有一颗勇敢的心想要去挑战。我想点播一首郑智化的《水手》，送给自己，也送给所有还在勇敢转弯的人。那要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点播啊。40岁，很多人啊都会选择安稳，但是你却选择重新出发，这一份心气十分的难得。这首郑智化写的《水手》，正是在他人生遇到挑战的时候写给自己的歌曲，那送给你，愿你在新的工作中继续的乘风破浪，也愿所有在勇敢转弯的人都能够听见这首歌曲获得力量。水手送给你们。

时间过得好快啊，来到了上午的10:57，我们第一个时段的节目也要告一段落了。那接下来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哈，我们送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月儿向柠檬》，来自青山和泪盈天后姚苏荣的合唱，同样也是我们的热心听众点播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那歌曲过后呢，欢迎你继续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由金丹主持的音乐之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副原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大典今天早上在香港殡仪馆举行。由于场地有限，公祭只有获邀人士出席，当局在殡仪馆附近的北角政府合署大堂增设临时公众吊唁点，有市民手持鲜花到场致意，指董建华谈吐间温柔慈祥，对他的离世感到不舍。又指对于董建华在任期间的房屋政策感到深刻，为基层人士提供住屋单位，希望为港人建立良好居住环境。有市民表示，董建华是香港回归后首任行政长官，致力维持社会稳定，同时增加市民对国家的认同感，认为他很亲民，值得怀念，希望到场向他鞠躬致敬。有市民认为，董建华为香港和国家贡献良多，为港人的福利发展做事，虽然他在任行政长官期间暴力风雨，不过更显他的伟大人格，又赞扬对方有很多宏图大计，例如发展邮轮码头和推动母语教育，认为这些计划或需多年发展，当时未必普遍被人接受，不过长远对香港有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李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李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且结束海上封锁。他又说，伊朗继续与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而卡塔尔已经将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李扎伊表示，伊朗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件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也门胡塞武装说，分别发动两次军事行动，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组织发言人萨雷亚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声明指，武装部队在有关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两次行动都是回应沙特的空袭，均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警。萨利亚指，沙特之前使用 F-15 及台风战斗机从两处基地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经对也门发动732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民用基础设施受损。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方针，并继续以沙特的军事力量集结点为目标，直到沙特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约770公里，预料向北方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 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不过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30度，相对湿度5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法律援助署提醒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新一代厨师与老一辈厨师学艺的环境与文化，其实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香港中厨师协会副会长杨元义师傅对这些改变感受颇深，一起来听听他的叙述。
6: 现在都很难找一个地方去坐下来去学习一下，反而现在我们觉得年轻一代他有两个平台去令到他们去进修的，就是好像现在 IFI 中华厨艺
7: 是
6: 这个是正规，给他们去在这个行业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再去进修的两个地方。以前我们这个行业没有这些，
7: 嗯，
6: 我们就是看师傅的工作，
7: 嗯，
6: 去偷师学艺。
7: 对，
6: 这个改变呢，我的感觉是更深了。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8: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3: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听 AM 六二一，
3: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一首当时的月亮，来自王菲的歌曲，开启了我们第二个时段的好时光。希望你每次听到电台请歌的时候，都会想起我，都会想起心里那个最柔软的地方。我是金丹，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音乐之光。

一首左右为难，来自郑中基的演唱。那时候还是90年代啊，很多人呢可能还在使用 Walkman， 那个时候应该很少人使用 CD 机吧。但是一首歌我们就会从头到尾的听，那90年代的感觉现在可能很难再有了。这首歌曲也是差不多同时代的那种歌，但是好像很多年之后听还会有新的感受。陈小春，没那种命。

有人说刚才这首歌曲呢听起来就是很缺乏自信的感觉，所以呢想要自信的时候不要听这样的歌曲，而要听一个特别励志的歌曲。那那个时候呢励志的歌曲其实有好多种选择，来听听这个，这个会不会让你觉得振奋很多呢？

一首白歌来自伍佰的演绎。据说很多朋友啊很喜欢去看伍佰的演唱会，因为他的演唱会基本上是由你来唱的，但是大家都觉得值回票价，非常的欢乐，也很希望啊能有机会去参加这样的欢乐的自助的演唱会啊。那说到勇敢，那刚才这首歌曲呢给了我们很多的勇气，我想接下来这首歌曲一定也会让你感慨良多。所谓勇敢，也许是不管发生了什么，你都能够从容面对吧。

500 miles 啊，好像只是在家的时候感觉不到家里的好，离家才会那么的想家。那刚才这首 500 miles 讲的就是离家的感觉。另外也有一首，它能够从旅人的角度讲讲离开家、想念家的感觉。

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1:56，我们的节目也很快要和你说再见了。今天听了很多的歌曲啊，也怀念一个人，怀念一段日子。其实理由我们都记得很清楚，可能是在某一个下午的光线，可能是在闻到一种熟悉的味道，他们留在记忆里，我想不声不响会一直都在。有些人走了，但是他留下的东西一直都在影响着我们后来的人，鼓励着我们后来的人。节目的最后呢，要把这首歌曲送给今天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也送给每一个正在听歌若有所思的你，愿那些怀念都能在歌里被好好的安放。我是金丹，这里是音乐之光，让我们下周日的10点再见。在美好的音乐当中，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每周都一定要有好心情，直到下周在音乐之光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庆祝。

0: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丧礼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早上九点将进行公祭。出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以及副主任委员、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等人坐小巴抵达。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中联办主任周介在殡仪馆门外迎接。身穿素服的亲友已经进入殡仪馆，也有部分获邀人士提早抵达。自己的花牌放满殡仪馆门外，札华道游乐场也摆放大量花牌，大批警员在殡仪馆附近维持秩序。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首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大典今天早上在香港殡仪馆举行，由于场地有限，公祭只有获邀人士出席，当局在殡仪馆附近的北角政府合署大堂增设临时公众吊唁点，有市民手持鲜花到场致谒，指董建华谈吐温柔慈祥，对他的离世感到不舍。又指对于董建华在任期间的房屋政策感到深刻，为基层人士提供住屋单位，希望为港人建立良好居住环境。有市民表示，董建华是香港回归后首任行政长官，致力维持社会稳定，同时增加市民对国家的认同感，认为他很亲民，值得怀念，希望到场向他鞠躬致敬。有市民就表示，董建华为香港和国家贡献良多，为港人福利发展做事，虽然他在任行政长官期间暴力风雨，但更显他的伟大人格。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丧礼今天早上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董建华在任期提出了不少极具长远战略价值的发展方向，今天回首，岁月印证了他的远见。陈茂波在网志提到，香港公布受份五年规划，是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副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是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表示，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在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浪潮，规模与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特朗普在提问中又指，绝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扼杀这个让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真实扶持并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与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以及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约730公里， 预料向北方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不过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31度，相对湿度5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5: 每个年代都有属于它的代表。

0: 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天上午7点到9点半，621金曲专门店，由我敏儿带你回味不同年代的经典之作。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
2: 回望华夏历史，
3: 它是咱们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印证还有使者，1996年被专家鉴定组鉴定为是国宝级文物。
2: 探寻本土文化，
4: 在很有限的改动中活化利用，直到这个建筑的艺术价值体现出来。
2: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魅力更美丽。
5: 好了，我们在听过了中午12点的新闻简报之后，又开始了这个星期的《魅力中国》的节目时间。这里是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相隔一个星期之后呢，《魅力中国》的节目时段呢，又如约而至和大家见面了。我是普通话台的节目主持陈曦。那当然，稍后的节目时段当中，来自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杜伟也会为大家带来不同的专题节目，和大家一起感受内地呢一些新鲜事，或者是在社会的一些新的气象当中，或者是在文旅市场方面呢，都会带给大家最新的一些专题节目。当然在刚过去的这个星期，我们香港集中关注的是特首的施政报告以及香港第一份的五年计划，而这个五年计划如何对应国家的“十五五”规划呢？我相信也是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其中呢，在内地国家体育总局所印发的有关于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当中，也是跟体育的无论是经济市场，还有说人们全民健身的这些理念呢，都有着密切关系。那稍后的节目时段当中呢，将会由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杜伟和大家做一个深入的剖析。好了，节目一开始，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正如节目刚开始的第一句话，魅力中国的节目时间又是如约而至和大家见面了。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周深所唱出的《如约》。

0: 好了，在听过了周深的一首歌曲《如约》，这里回来还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魅力中国》。那刚刚在节目当中也做了一个简短的预告，说啊，在国家的“十五五”规划当中提及的就是有关于如何达至全民健身、全民竞技的这种体育运动，甚至是赛事的活动，引发大家的关注。那在未来的五年呢？体育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或许呢会进一步的加深这密切的关系。比方说过去人们总会觉得哎呀没有时间没有地方，令到大家的这个锻炼身体的计划有所阻碍。那其实呢，随着在内地呢，无论是场馆的建设，还是说一些相关的竞技体育场地啊，或者相关的一些健身的措施，是越来越普及了。那到底如何令到人们在公益之后呢，投入到全民健身的这个计划当中呢？好，接着下来我们就请出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杜伟，和大家做一个深入的剖析。从国家有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十五五”规划当中啊，到人们啊如何在近距离的进行各种健身的设施、健身的活动呢？都涉及到哪些层面呢？未来的情况又是如何的呢？哪怕是体育经济方面呢，又是否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呢？好，接着下来请听杜伟带给大家的专题报道，体育离生活更近了。
1: 华夏掠影，华夏掠影，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从家门口的健身场地到越来越热闹的群众赛事，从不断涌现的新兴运动到一场场赛事带动城市消费，体育正越来越多地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今年七月，国家体育总局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从全民健身到竞技体育，从赛事活动到体育消费，未来五年，体育与日常生活的联系将进一步加深。想锻炼去哪里？这是全民健身最直接的问题之一。2025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3.11 平方米，规划提出到2030年，这一数据将提高至4平方米左右，并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挖掘金角银边，盘活存量空间，建设更多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十五时期将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群众滑冰场等。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信年日前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新周期全民健身计划可以用更精准、更广泛、更智慧、更融合、更规范五个关键词概括。过去更多解决健身场地、健身组织、健身指导、健身活动有没有的问题，今后将更加注重精准化供给。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邹新贤认为，十五时期我国全民健身在参与人数、场地设施、群众赛事、科学健身指导和健身组织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进入十五，全民健身工作的重点正从扩大覆盖转向提高服务质量，即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在邹新贤看来，除了继续加强普惠性供给，还需要更加关注供给与群众实际需求是否匹配，包括场地设施、赛事活动、科学健身指导能否更加精细，以及能否借助数字化技术更准确地回应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场地供给也在跟着群众的运动需求变化。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信年介绍，在完善传统健身场地设施的同时，将因地制宜建设匹克球、轮滑、滑板、水上运动等新兴项目场地，推动具备条件的学校、机关、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进一步向社会开放共享，同时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在场地设施、赛事活动、健身指导等方面的应用。 青少年体育也是重要一环。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十五时期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持续开展青少年阳光体育活动，办好青少年三大球和田径两大品牌运动会，深化体教融合，并针对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歪、心理健康等问题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试点。规划提出，在坚持和发挥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优势的同时，畅通社会力量参与竞技体育渠道，支持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中小学校、俱乐部、家庭等参与竞技体育训练、竞赛。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说，让各类主体都能成为竞技体育合伙人，十五时期将支持更多主体参与竞技体育训练、竞赛，吸引人才、资金、科技、管理、数据等要素进入竞技体育。张欣介绍，目前国家体育总局已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并在板球、壁球、棒球等项目上开展实践探索，对发展基础较弱的项目、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个人项目以及奥运会新增项目，还将积极探索国家队办队模式多元化。社会力量参与也延伸到青训和赛事。规划提出，依托体校、学校、社会机构等主体建设形式多样的青训中心，鼓励社会力量开展青训，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和社会力量举办系列赛、大奖赛、分站赛、巡回赛、积分赛以及高水平商业赛事。今年以来，各类体育赛事持续升温，中超、CBA 等职业联赛继续吸引球迷，苏超等城市联赛不断出圈，村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也拥有稳定的人气。一些地方把比赛与市集、美食、旅游线路结合起来，体育赛事与城市生活产生越来越多的连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雪丽认为，近年来，人们参与体育的热情持续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把体育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体育需求也呈现出更加明显的多样化、差异化和个性化特点。王雪丽说，原来可能更多是跑步、打球，现在人们选择运动的项目越来越多，新型运动不断地进入到日常生活，不同年龄、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运动选择也更加丰富，人们对运动的需求不再局限于强身健体，还与社交、个人兴趣和个体表达等需求相联系，对专业指导、技术、数据以及赛事服务的要求也在提高。规划提出，大力发展赛事经济，持续举办跟着赛事去旅行等活动，发挥足球、篮球等城市联赛影响力和综合带动作用，支持村超、村 BA、村排等村系列的赛事，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司长杨雪东表示，十五时期体育产业将紧扣2030年总体规模超7万亿元的目标，重点从赛事经济、户外运动、科技创新等方面发力。其中，赛事经济将聚焦好办又好看，提高办赛审批效率，缩短审批时间，降低办赛门槛和成本，同时扩大优质赛事供给，提升赛事观赏性和群众参与感、体验感。与此同时，杨雪东表示，将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体育领域的应用，培育线上直播、线上培训、虚拟体育、智慧运营等新业态。体育赛事还将与更多的消费场景连接，发挥赛事的杠杆作用和放大效应，促进赛事与吃住行、游购娱等相关产业协同发展。

步每瞬每秒也带激动，静默当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踏着大步走。

0: 好了，我们听过了杜伟所带给大家的有关于如何锻炼身体，又或者是从全民健身到竞技体育，从赛事活动到体育消费等等各方面呢，在未来五年在内地有一个整体的规划和蓝图。然后为您送出的是来自郭富城所唱出的一首充满动感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就是冲冲冲。
1: 回望华夏历史，
2: 它是咱们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印证还有使者，1996年被专家鉴定组鉴定为是国宝级文物。
1: 探寻本土文化，
3: 在很有限的改动中活化利用，直到这个建筑的艺术价值体现出来。
1: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魅力更美丽。
0: 好的，回来继续是魅力中国的节目时间。那在前不久呢，在我们香港方面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和连同香港及澳门特区政府联合主办的天空课堂港澳专场在太空授课的活动呢，是引发大家的关注。那么也包括了我们香港的港产太空人黎嘉莹和同学们的对话，也是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所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也带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息哈，对于这些科技的发展或者未来太空的探索，以及对未来太空各种的实验探索呢，其实呢，很多同学们呢，从小已经是充满了好奇心，或许也正是充满了好奇心，也令到他们对于航天事业的发展呢，将会有未来的有所期待，或者说，说不定自己将来的未来的事业和发展的路途呢，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啊。那说到有关于这个科技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情况呢，其实在内地呢，不久前呢，教育部所印发的《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当中，也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的领航行动。那新的学期已经开始了哈，那多所中小学已经是牵手科技馆等机构呢，打造新学期的一些科学的课程。那近日啊，在上海的科技馆呢、自然博物馆呢、甚至天文馆三馆，也对外发布了一套呢，面向呢3到18岁呢全学段的科学教育的一些资源的图谱，而该图谱已经是在上海的多所学校正式的落地。而与此同时呢，中国科技馆融合院士科学人文科啊、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科以及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等资源呢，也做成融媒体资源包盒子进入到校园。当科技馆与中小学双向奔赴，那学生们将迎来怎样的一些科学的体验呢？好，接着下来请听专题报道。
1: 华夏略影，
4: 华夏略影，
2: 在上海市静安区永兴路第二小学，学生发出疑问：一粒米是如何来到餐桌的？为了让学生清楚知道一粒米的来源，学校请教上海自然博物馆，双方萌生出在学校种水稻的想法，半亩田项目就这样诞生了。校长赵卫秋说，
5: 有了这样一个半亩田的契机，孩子们从田中呢又对昆虫、对生物的多样性产生了新的探索的兴趣。来自于自然博物馆的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专家来到学校当中，给孩子们在科学的探索上提供了许多的支持。
2: 有了这次的合作基础，学校科学老师与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专家们进一步合作研究，开发出适合进学校的科学课程。赵卫秋介绍，此次发布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面向3到18岁学习者，涵盖研学实践、教育资源包、一平米博物馆和青少年创新培育项目4大类200多项资源。
5: 有生物的资源，还有天文的资源，那么尤其呢，在课程上呢也做了一些开发。天文馆的这个课程开发了2个阶段，每个阶段是16课时，老师们呢可以在课件和教学内容的支持下呢，自主呢进行校内的教学。
2: 这套资源图谱中，一平米博物馆、中国国家公园系列科学桌游、明日科创营、趣玩研学、行走的天文馆等都是场馆精品资源。 上海市闵行区田园外国语中学校长吴敏指出，一平米博物馆已经搬进他的学校，学生不用走出校园就能参观到一个微缩版的博物馆。
4: 我们的孩子呢，也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变成了一个策展人，然后在策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可以去了解、探索、模拟、主持、讲解。那对于孩子们，我觉得各方面的能力都是有所提升的，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活动，把五育的整个融合还是在学校里面能够通过生活化落地落下来了，激发孩子们内心对于科学的爱好。
2: 不同于传统的科学课程，此次科技馆打造的资源图谱整合科技馆资源，提供一站式资源菜单，支持按需组合、灵活定制、精准适配课后服务、校园科技节、师资共育等多元场景。吴敏直言，比学校课本里的内容更丰富有趣。
4: 老师们可能平时接触的仅是课本里面的，那么他们自己不管是通过备课组、教研组要去搜集更多的资料的话，可能相对单一一点。那通过有这样强大的三馆合作之后，提供给我们更多的一些资料库背景的支持，我觉得对于学校的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2: 上海市七宝明强小学特级校长姚凤对资源图谱中的天文内容十分感兴趣，期待一如课堂
6: 把一些比较高深的科普的知识用学生年龄阶段能接受的一种多元的方式，课件啊甚至 AR 的互动等等，就能让孩子们在游戏当中，特别是低年级的孩子，不只是在做中，是在玩中学。天文馆、科技馆他们的专业的教师，我们也更希望带动我们学校的科学老师，这样的话呢，形成一个双师。
2: 上海科技馆馆长倪明锦表示，图谱既是对三馆现有教育成果的集中体现，更以开放架构为馆校、社教机构协同创新预留广阔探索空间。通过校馆协同，将资源图谱转化为指引学生个性发展的成长图谱。
7: 我们这边有大量的课程的集聚，中小学呢有大量的需要，通过系统性的发布，那么可以形成菜单式的服务，孩子们学校可以找到他们需要的内容。这一批公布的科学教育课程里边，实际上很多是跟老师、跟教业员共同开发的，更贴近我们的课程标准的需要、课堂教育的需要，把科技馆的本身的资源能够充分的挖掘出来，更多的课程能够进学校，让孩子们在做中学、在创中学。
2: 事实上，科技馆牵手中小学打造精品科学课程并不是新鲜事儿了。近年来，中国科技馆与多所学校合力打造精品科学课程体系，涵盖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不过今年这些课程又有了升级版。中国科技馆副研究员张磊介绍，他们开发了科学方法特训营，将三个课程融合起来。
8: 通过一个项目，既把院士的课程拉进来，也把青年科学家拉进来。青年科学家就不仅是讲座，他是要带着青少年一起开展科学探究和工程实践的。同时呢，科技馆里的科技辅导员还有学校的教师是一同的参与到这个项目。科技辅导员的科学基础课形成了一套12个融媒体资源包的盒子，每个盒子里边既有视频的课程，又有动手的材料包，也有阅读的绘本，一个学期就是一个盒子。这些盒子进入到学校里边，在学校的科学兴趣班里边去开展活动的。
2: 这些课程既能走出校园，让学生们到科技馆及其他场景沉浸式体验，也能引进学校，让科学家、科技辅导员走进校园，给学生上一堂不一样的科学课。张磊表示，科技馆与中小学的双向奔赴，实现了优质科普资源与校园教育场景的深度融合、优势互补，让科学教育不再局限于课本与教室，而是真正落地日常教学，融入成长过程，全方位赋能青少年科学思维培育与科创能力提升。
8: 对于学校来说呢，实际上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丰富的场景，并且更开放的教育理念，可以让青少年更好的开展科学教育的学习。对科技馆来说，开展科普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也希望发挥科技馆的优势，更好的和学校合作，能够形成合力，共同促进科学教育的发展。

0: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让魅力更美丽。
1: 是了，听过了有关于内地对于将一些科技馆如何和学校双向奔赴，令到同学们呢、从小就培养这个科学科技的这个概念呢，相信这个专题节目也对于当前内地无论是科技的发展，又或者是对于同学们学校们呢如何在日常的学科当中融入到更多的一些科学实验科技的一些理念呢，也更为了解了。这里还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魅力中国》，这里是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魅力中国》一本听得到的综合杂志式节目，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制作。好，继续我们华夏绿营和大家关注的就是，对于当前无论是社会整体的发展，又

0: 蜕变或者一些变化。那对此呢，新的职业的定位或者新的职业的定义呢，甚至它所包含的职能都在哪些方面体现出来呢？好，接着下来咱们也事不宜迟，聆听由来自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带给大家的专题节目11个新的职业折射出发展新的机遇。
1: 华夏掠野，
2: 华夏掠野，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正式发布了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了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的信息。那么近年来呢，其实我们国家已经连续发布了多批新职业。2019年以来，我国累计发布了8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有关负责人介绍，从职业分类看，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相关职业增加较多，占比分别为 60%、17% 和 17%。 从行业领域来看，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两大领域的新增职业较多，占比分别为 43% 和 34%。 从新兴和未来产业看，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逐年扩充，占比分别为 48% 和 17%。 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包含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而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数字职业达113个，绿色职业达142个。这位负责人表示，这说明我们国家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持续催生出更多数字职业。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充也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设立，国家会进一步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同时，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促进绿色职业持续丰富，也体现了国家双碳目标在就业领域落地生根。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提供相应的人才支撑。新职业是通过哪些流程筛选确定的呢？一般来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每年会征集一批新职业信息，对征集到的新职业建议按照相关工作要求和程序进行筛选确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职业分类专家和行业专家依据评审规则和评审标准进行评审论证，组织新职业建议方进行答辩，专家组提出论证意见，将拟确立的新职业信息征求行业主管部门意见，并通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户网站向社会进行公示征求意见。在充分吸收采纳各方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对拟确立的新职业信息进行修改完善，按程序报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三部门审定后，面向社会发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企业是最前沿、最敏锐、最活跃的职业载体，在新职业申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近年申报新职业的情况来看，除部分新职业由行业主管部门和学会协会组织申报外，多数新职业是由企业申报的。从征集情况来看，社会和企业对新职业申报的热情和参与度越来越高。那么新职业发布之后，如何让相关的企业和社会更好地识别和认可这些新职业呢？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地扩大就业容量，加快新职业国家职业标准开发，组织制定新职业国家职业标准，对从事新职业具备的知识和技能要求作出规定，为开展新职业技能培训和评价提供基本依据，积极开展新职业培训，指导企业、技工院校、职业培训机构等开展新职业从业人员培养培训，大力促进新职业从业人员能力提升，推进技能等级评价，组织新职业评价机构的征集遴选，有序开展社会化评价，畅通技能人才成长成才通道，积极开展职业技能竞赛，在各级各类职业技能竞赛中积极设置新职业竞赛项目，搭建交流展示平台，发挥竞赛对技能提升、

0: 技能人才的引领带动作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发展壮大新职业，还要努力做到发布新职业快、开发标准快、跟进培训快、打通评价和使用快，让劳动者的技能培养精准对接岗位需求，让技能价值真正兑现为岗位回报，推动新职业更好转化为就业增量。
1: 在行走间感受华夏大地的博大精深，
2: 在聆听时体会中华文明的深邃悠远。魅力中国，
1: 魅力中国。
3: 是的，听过了杜伟为大家介绍11个新的职业以及它的职能等等各方面，又或者也折射出呢如何在新的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哪些才是机遇，又如何把握住这些机遇。好了，接着下来继续是华夏绿营。那近期呢，在山东方面呢，也有个新的气象，因为呢，夜间的文旅呢，也正式成为了激活消费市场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那在国务院所批复的扩大消费15五规划的当中，也明确的提出呢，要发展夜间文旅的经济呢，不少的城市、不少的省份呢，也争相增设夜游的项目。但如何结合本地的一些极具特色的一些文旅产品或者文旅特色，避免千城一面千篇一律呢，也是很多地方需要破解或者要面对的一些难题，甚至是考题。那作为文旅大省的山东呢，他们也在持续的探索属于自己的夜间的消费的模式和路径。好，接着下来我们就跟随着总台记者前往山东一趟，实地的探访齐鲁大地如何因地制宜把文旅流量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的增量。
2: 华夏掠影，
4: 华夏掠影，
5: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6: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5: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八大局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他们意识到以后不能再继续卖菜了。
6: 真的就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5: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以微改造精提升为路径，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7: 因为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5: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草编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盘活闲置公交院落、废弃驾校等存量资源，打造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灵魂三件套，一边观赏舞台演绎。 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千年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4: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5: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3: 是啊，我相信淄博这个名气呢，也因应它的烧烤成为了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那淄博也通过市井的街区的改造，探索出民生以及夜游经济共生的样本。那同样瞄准夜间文旅消费呢，作为多部热门影视剧取景地的德州烙铃，也则依托影视 IP 来破题，那构建影视文旅和消费的一种融合的模式，来拓展夜游消费新的空间。好，接着下来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记者的声音导航，来感受啊山东别样的夜间消费。
5: 金秋九月，位于山东德州的烙铃影视城片场一片繁忙，家有七郎、双书令、弹丸之地等多部剧组先后进驻，紧张设置。家有七郎导演刘江告诉记者，在此取景的优势，
8: 这个棚非常专业，我们的主场景超过一半的戏都在这个棚里头。烙铃的很多地貌啊，然后包括在工业城市的一些底子，也能完成我们一些散景的要求。
5: 双书令导演江大伟则看中烙铃的区位优势与政策服务保障。
9: 因为我觉得他离北京近，演员器材从北京调比较方便，包括给我们了很多影视的政策和服务，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烙铃最值得我们选择的地方。
5: 影视 IP 持续引流，不止带动基地打卡游，还串联起全域昼夜消费链条。白天打卡影视取景地，夜间逛街区品美食，这套日游夜娱的组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充分释放夜间消费潜力。游客许阳有直观的游玩体验。
10: 首先去了我们的影视基地打卡，也非常的漂亮。晚上我又来到了烙铃的城市之窗，这边的街区特别的漂亮，包括网红打卡的地方拍照也特别的美，包括他这里的美食啊，下次我还会再来。
5: 剧组游客接踵而至，直接激活本地餐饮住宿市场，100余家品牌首店落地，影视同款餐饮走红，商户客流营收同步上涨。当地牛肉汤店老板李东营切实感受到这份红利。
7: 虽然影视城里不断升温，好多剧组和明星来我们店里品尝，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客流量。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好多顾客品尝我们的明星同款大饼卷牛肉套餐，基本上从开门起就一个爆满的状态。
5: 烙铃持续做强影视文旅融合，补齐拍摄配套，出台扶持政策，集聚上下游产业，以 IP 赋能带动多业态升级，实现一聚落地，百业增收。烙铃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敏向记者介绍了产业的发展成效。
11: 吸引服装道具、剪辑制作等260余家影视相关企业落地发展，提供群演、场务、导游等就业岗位30000余个，新增餐饮、住宿、影视等文旅关联经营主体2100余户，预计2026年全市旅游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增长30%以上。
1: 流连秦淮河边江南小调的优雅，
2: 欣赏塞外草原万马奔腾的热情，魅力中国，
1: 魅力中国。
3: 是的，当我们听过了有关于山东省在夜间游、夜间消费市场以及文旅市场的打造，他们独有的风格之后，想必大家也会对山东省呢更深入的了解。或许我们从传统的角度来讲啊，山东是孔子的故乡，孔子文化甚至是在齐鲁大地是已经是根深蒂固了数千年。那在新时代底下，如何将一些文旅市场和独有的人文景观，甚至是一些独特的文化，成为 IP， 成为文旅市场打造的一个新的发展的途径呢？我觉得从山东省的这个夜游经济呢，也会得到更多的启发。那比方说，在全国各省份各地呢，都有自己不同的名片，不同的独特的，无论是天然的旅游资源，还是人文景观，都应该在这方面 多做一些功夫来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推动自己的文旅市场的发展。好了，说到这里啊，咱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又得要结束今天的《魅力中国》的节目时间了。那晨曦也向刚开始节目送出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周深所唱的歌曲一样哈，如约。那晨曦如约大家下星期同样的《魅力中国》的节目时间。好了，节目最后为您送出的歌曲是来自我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一首全新的歌曲，来自吴克勤所唱出的《我走，我走》。咱们下星期同样的节目时间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丧礼在北角香港殡仪馆举行，早上九点进行公祭。出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以及副主任委员、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等坐小巴抵达。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中联办主任周杰在殡仪馆门外迎接。身穿素服的亲友已经进入殡仪馆，也有部分火药人士提早抵达。致祭的花牌放满殡仪馆门外，札华道游乐场也摆放大量花牌，大批警员在殡仪馆附近维持秩序。名古屋亚运港队刘牧长在空手道女子个人型项目夺得银牌，是港队本届亚运首面奖牌。世界排名第一的刘牧长先在八强赛以5-0击败伊朗选手，四强面对中华台北选手同样以5-0取胜，对上两次都获得铜牌的刘牧长本届在决赛与日本劲敌尾野真部上演世一和世二对决。刘牧长以系东流的北古屋梁公向军全套应战，不过最终以0-5不敌对手，夺得银牌。刘牧长赛后表示，为了亚运做了很多准备，对表现感到满意，也突破了自己，是近来发挥的最好的赛事，感谢市民支持。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香港首份5年规划明确表示要持续造地，建立土地储备，也特别强调北都建设要提速提效。2027至28年度起计的未来10年间，熟地预测供应量为约2500公顷，当中70%来自北部都会区。宁汉豪提到，5年规划也表明积极发展游艇经济，现实发展局有3个与游艇经济有关的土地发展项目，包括香港仔游艇、康乐及住宅综合发展项目，正进行城规程序，希望明年上半年进行招标。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以及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约7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1-2天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不过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32度，相对湿度5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2: 欢迎乘搭飞越号航班，本航班将从香港飞往大中华地区，每周日中午1点准时起飞，沿途我们将体验思考。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回到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个星期天的下午一点钟新闻过后呢，都会有子燕和各位呢飞越大中华区各地看一下最新的发展情况。这个星期的飞行日志呢，会和各位呢有很多的关注，包括呢我们会聊一下机器人维修方面的话题啊。因为呢内地近年人形机器人的技术是突飞猛进，经常呢是有举办很多形形式式的机器人比赛，所谓的那种紧张刺激的程度呢，其实和真人比赛呢完全是不相伯仲的。由于呢相关的活动有增加，机器人维修这个新兴的行业呢也应运而生了。早前呢在北京举行的这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了，每当机器人呢受伤跌倒的时候呢，维修人员就会跑出去啊，用担架呢将机器人抬出跑道或比赛的场区，是不是和真人的这个感觉有点相似呢？有很多内地业界人士就说啊，机器人售后的维修服务市场呢前景也是越来越大的，当中呢维修过程也会有严格的保密机制，避免他们的机密技术资料外泄的。这个星期呢就会和大家呢详细聊一下这方面的话题。当中特别这个机器人呢，也是因为在国家的15/5规划里面呢有特别去提出，是要发展壮大新兴产业，还有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的。那么这个星期呢，我们就会和大家呢在人形机器人呢会稍微琢磨一点去看一下了。当然呢说到这个15/5规划纲要呢，也不能不提这个国安教育方面的话题。这个星期呢也会和大家呢略微呢在本港呢和各位关注一下这方面的消息的。而去到最后一则的消息呢，我们也会围绕这个早前出台的这个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呢回顾一下经济师啊对于这个银行体系的改革还有货币政策的发展呢有一个最新的看法和各位回顾一下的。那么我们事不宜迟，在听一首歌之后呢，马上进入这个星期的本周飞行日志的时间。

0: 欢迎回到 AM6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个星期天都有子燕呢和各位飞跃大中华，关注到大中华区的最新方面消息的。这个星期呢，我们一开始和各位呢要聊的方面话题呢，就是机器人维修的。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呢，要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的产业，推进机器人、具身智慧等产业的发展。早前呢，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超过660支的队伍和共2000多台机器人去参赛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了。当中呢，在100米决赛当中啊，机器人的百米飞人啊，跑出了8.64秒的时间，比人类的100米世界纪录，也就是牙买加名将保特的2009年创下的9秒58呢，要足足还要快差不多1秒的时间的。和人类运动员一样呢，机器人也要不断反复去练习，才能够有好的成绩。当然呢，有时候也会跌倒受伤，这是在所难免的事情。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轮到机器人维修员去出动了。他们呢，拎着担架走进去跑道或者是比赛的场区，把受伤倒地的机器人呢抬出去，再做维修的动作。
1: 这个是机器人的一个语音的一个外部的一个交互系统，它这个线的话是在使用过程中扯断了，然后现在是我要把这个线进行修复。
0: 近年内地的人形机器人技术是突飞猛进，会经常的举办各式各样的比赛还有活动。机器人维修当然这个新兴的行业呢也应运而生了。张龙龙原本呢是一名电脑维修工程师，2年之前呢转行加入这个电商集团京东旗下的售后服务部门，去年年中的时候专职就做机器人维修。他说，维修机器人的时候，除了要懂得更换零部件，也要理解电机一体化的原理，和纯粹维修电脑非常不同。
1: 像电脑的话，我们更换部件以后能开机可以正常使用就好了。那像机器人的话，我们维修不单纯是更换部件，那我们也需要去做测试，我们对这个电机一体化的这种东西需要去了解。我现在目前学习了大概有20多家吧，这个机器人的品牌，然后目前的话全部都是通过的，而且也得到了厂家这种认可。
0: 随着机器人产业加速发展，张龙龙认为售后维修服务的市场前景越来越大，从业员也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技能。
1: 现在目前这个行业非常广大，我们目前正在多方面的就是发展。我们的工程师呢，不要单一的，我们要多技能发展，就是一个工程师你可以学几个技能，这样的话那路肯定很宽的。
2: 张龙龙现时除了亲自落场帮机械人治理伤患，亦都有负责培训新人。
1: 我现在不但是维修机器人，也是要把我维修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点故障点，然后在我们公司内部进行一对一的或者一对多的那种辅导，然后把技术文档做一个沉淀，然后上传到我们的内部系统，让我们的工程师都可以查看到去学习。这样
0: 张龙龙现时除了亲自下场帮机器人治理疗伤之外呢，也有负责培训新人的工作。集团目前全国有8个机器人的维修中心，在10个城市也有提供上门维修的服务。京东服务机器人售后服务负责人李先生说，随着电商平台销售的机器人越来越多，售后维修服务呢也逐步完善。维修中心呢会先为机器人进行检测的工作，根据毁损程度制定不同的维修方案。
3: 售卖机器人的这个越来越多，然后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然后补充上了这个售后的服务的能力，从维修到保养到回收这一整套的我们叫服务产品开始建立了起来。现在每一台机器人其实应该先到了我们的维修中心之后有一个检测过程，或者是我们维修工程师上门之后对这个当前这个机器的情况有一个检测，有个我们叫定级，是中修还是小修还是大修，是否还能继续用还是直接到报废程度了。这样之后我们针对不同的诊断结果来提供不一样的一些服务。
0: 集团目前获得多个机器人的品牌授权提供维修支援的服务，不过呢，有意见忧虑这类第三方的维修服务呢，可能会成为机密技术资料泄露的窗口。李先生就说，公司会有严格的保密机制。
3: 我们跟每一个品牌的签约授权过程中，都签订了非常严苛的保密协议，我们所有的人从 总部的管理人员到末端的工程师都有严格的保密协议在，然后同时我们在不同的品牌之间我们会有一些不同的工程师来去分配，然后如果有品牌说我必须要我的人来专门服务我自己的，我们也是可以得到这样的需求的一些满足。
0: 他又说，集团未来5年将会建立覆盖全球超过100个国家或地区的机器人售后维修网络，预料呢工程师数目能够达到10万人以上，维修团队日后也会扩展去到香港。

0: 说完这个机器人方面的话题呢，我们也回到香港方面，看一下国安教育方面的话题。特区政府呢，近年有持续推动国家安全教育的工作，认为呢，国安教育要从小做起，小学生相关的教育呢，就是个好的起点了。有小学在校内呢，举行升国旗的仪式，老师在课堂呢也会讲解文化安全等不同重点的领域。
1: 如果我哋第时全部嘅音乐、全部嘅戏剧都系来自于外国，你所细细个学嘅文化就会慢慢咁消失。咁到时其实损失嘅系我哋自己，亦都我哋咁源远流长嘅文化。
0: 张作芳是油麻地天主教小学的校长，他说会由浅到深教导国安内容，同时讲求亲身体验。
2: 初小咧，我哋希望去認識多啲，即係由認識國旗啊、國歌啊、國徽啊，或甚係中國地圖啊、國家領導人啊，呢啲咧，我哋都希望喺從小佢已經係認識噶啦。我哋都係希望咧，同佢生活貼合最緊嘅，譬如講緊糧食安全，佢日都要食飯噶嘛。另外咧，就可能係生態安全啦，因為小朋友咧，如果你留意一下咧，小朋友啲圖書咧，好多時候都係由動物開始嘅，咁所以我哋其實講緊熊貓。譬如可能講鯨魚，其實都係同嗰個身體安全好有關嘅。高小咧，我哋都會去一啲交流嘅。喺交流嘅過程裏面咧，我哋都好希望咧就住國家發展，尤其是國家源遠流長嘅歷史咧，有一啲嘅著墨點嘅。譬如我哋真係去北京嘅時候，其實我哋都可以睇下長城、故宮，我哋都會睇到入面相關嘅歷史嘅。又或者咧，我哋去珠海，咁我哋咧就真係去睇下體育方面運動嘅發展。
0: 教育局2021年公布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在最新的版本当中呢，指出小学阶段是国安教育的基础，提出初小阶段呢，通过日常生活经验和事件建立学生对于国家的基本认识，到高小的阶段呢，就帮助他们建立民族自豪感还有文化的自信，提升家国情怀。张作芳说，对于小学生而言，未必呢那么容易能够掌握到国安的内容，但可以从小朋友明白了解的概念入手。
2: 政治安全呢，可能相对起粮食安全同埋相对起头先讲身体安全呢，为佢嚟讲比较抽象嘅。咁我哋设计咗一个海报啦，个海报关于政治安全系点呢，其实就係我哋中国有好多唔同嘅民族㗎嘛，唔同嘅民族呢喺里面有手拖手。咁我哋就叫啲小朋友去出嚟讨论下，啊点解个海报会用呢一个方式去表达政治安全呢？小朋友都知道嘅，如果一个地方可以共融呢，其实政治就会相对稳定㗎嘛。
0: 学生除了在课堂吸取国家安全教育的知识之外，校园以外呢也可以在香港历史博物馆的国家安全展览厅参观。在这里呢是本港首个实体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展出包括2020年6月30号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当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飘扬的国旗，以及开国大典油画复制品。
3: 我哋嘅当时嘅主席毛泽东，佢喺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佢喺天安门城楼上面向全世界宣告我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嘅场景。而呢个油画嘅复制品都系内地以外第一次展出相同大小嘅一个油画。咁好多嘅游客都喺呢度打卡，所以如果大家中意嘅话，都可以企喺前面喺呢度打卡呢个画面。
0: 今年刚升读大学的胡文涛 Tony 认为，同辈之间对国家安全概念呢没有太多的认识。他选择到国安展厅担任导赏员。
3: 即我自己去了解国家安全之前，即我觉得其实我对国家安全了解都比较片面，因为我觉得都是对我同我哋自己生活其实好遥远啦。即我最开始理解国家安全，其实即系纸上嘅一啲条文嚟嘅，即系啲文字嚟嘅。但我了解之后发现，其实完全唔系咯。即国家安全系一个好贴地嘅一个概念。因为我发现身边好多朋友，特别系中学生，即佢哋听到国家安全，即第一个反应都系呢个同我有关系咩？但所以我就去谂住去了解多啲国家安全。了解之后，我发现其实国家安全同我哋日常生活系息息相关嘅，从我哋用嘅网络安全，到食嘅粮食安全，再到社会嘅稳定，其实背后都离唔开国家安全。所以我就谂，如果可以成为一个导赏员，将呢啲知识用大家听得明、愿意听嘅方式讲出嚟，会系一个好有意义嘅事情，可以俾更多香港市民真正去了解国家安全。
0: 国安展厅除了接待学生团体，也会迎来一般的公众。
4: 好， 哋大家可以望下呢個展櫃入邊咧，係我哋嘅《南京朝約》啦。咁《南京朝約》咧就係1842年嘅時候簽署嘅。咁因為香港同埋澳門已經喺1972年嘅聯合國大會當中，從殖民地當中刪去咗，所以我哋嘅三條不平等條約咧係都唔會被承認嘅。
0: 面向不同受眾，導賞員呢會運用不同的手勢以及語氣表達內容。同樣還在讀書的張嘉玉 Jenny 就說，也會用不同的切入點去做講解，而過程當中自己也有所得著。
4: 因為我們現在年輕人每天都會使用社交平台，那會接觸到很多不同的訊息，當然當中會有一些虛假的訊息和煽動性的言論，那展覽就會教識了我用批判性的思維去面對這些言論，就是對自己負責也是對社會負責。如果對年輕人去進行講解的話，我們就會從他們校園生活和一些網絡的使用和未來發展去進行一個切入點的，因為這個是有關於他們自己的經歷，就是尤其是在社交平台方面。如果是對一般市民的話，我們就會從香港的轉變作為一個切入點，因為香港是從2019年到現在是由亂到治，由治及興，他們相信他們見到這個轉變之後，他都會看到國安帶給我們的實質紅利，就是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
0: 隨着香港官法實施各專上院校，自從2021-22學年開始，就已經將國民及國家安全教育納入學習的範圍。院校呢也會通過課程內外多元化的學習機會，讓學生更深入了解國情，增進國民身份認同，提升國家安全意識、守法意識和責任感。其中香港理工大學要求本科生以及研究生都學習相關的內容。协理副校长石丹里说，他们会向学生讲述近代中国史。
5: 如果你讲最基本咧，就是学生唔好踩红线，咁呢个亦都系国安法嗰个要求。咁我哋最唔想见到就系啲学生你踩咗红线，然后先知道死啦，我踩咗啊。咁所以对我嚟讲咧，嗰个国安法嘅内容咧，我哋一定要讲。咁但系咧，我哋会觉得你就咁讲嗰个内容咧，其实学生未必会听。我哋反而要俾佢知道就系点解要讲国家安全。我哋好希望学生明白就系近代中国历史，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冇呢个咁嘅背景咧，其实你讲国家安全有啲学生唔系太明白。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就唔系净系讲国安法或者系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其实我哋亦都会讲宪法，我哋会讲基本法，会讲中国近代史，由鸦片战争开始。所謂百年屈辱啦，好得意嘅咧，其實有啲學生係真係唔知過去100年啦，中國嘅歷史係點？即係有啲學生成問咩鴉片戰爭，即係可以咁樣問。
0: 史丹里說，會和學生進行討論，教學內容也會因應國安案件、判決等而做出更新。
5: 你隨住國安法嗰啲嘅案件一路審，一路法庭有判決。咁我哋個內容我哋都更新啦，咁我亦都會攞出嚟同學生討論，唐英傑案咁大家覺得合唔合理呢個判決，有咩睇法之類咁樣。每一年呢都會揾幾十個學生做啲焦點小組問下佢，其中一條我哋一定問你覺得國安法教係咪洗你腦呢？咁啲學生一定會講過，咁你當我係乜嘢？即係你一個咁嘅課程係洗到我腦咩？咁佢話絕對冇。咁同埋係好好啫，佢哋覺得話，即係呢一個課程咧係好幫到佢去了解，唔單單國安法，就另外就國家唔同嘅其他嘅嘢咧，佢哋都會認識多咗咁樣。
0: 理大除了要求学生通过相关国安教育内容的考核，也会评估学生反应，并将相关的内容出版。史丹里说，希望能够说好香港故事。
5: 其实很多国际的朋友呢仍然都觉得国安法是恶法，或者是不太了解，即香港为什么有国安法。其实如果你了解香港国安法呢，我们那个内容比很多其他国家的国安法呢没那么辣的所谓。
0: 当局说要继续加强青少年的国安教育，巩固家国情怀，培养慎思明辨的能力。

0: 最后回到我们的飞行日志呢，和各位要看一下这个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早前呢，这套的规划呢是正式出台，包括呢提升货币政策沟通和预期管理水平，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就说，这份的规划呢，在不同的层面都有不少的琢磨，配合目前的经济环境，认为应该进一步继续改革银行体系以及货币的政策。他说，将来呢会推出更多离岸人民币相关的政策，并以香港作为试点。我们的港台记者王惠贝访问了周鸿礼，听一下他的分析。
1: 重点都涵盖咗好多方面嘅，譬如包括咗货币政策啦，嚟紧会有啲咩改动啦，亦都有提到譬如你汇率啦，甚至乎去到人民币国际化等等，唔同层面都有唔少嘅着墨噶。我觉得系一个几全面嘅一个覆盖咯。如果就翻呢一刻嗰个经济环境，就相关嘅就系点样可以再進一步繼續改革嗰個銀行體系同埋個貨幣政策咯，點樣啲錢係去到真係需要嘅企業手上等等咯。裏面亦都有提到嘅，譬如會繼續用一啲定向嘅政策同埋比較有前瞻性嘅貨幣政策，等個市場容易啲同埋快一步去理解央行嚟緊將會點樣做咯。同埋都提及到嚟緊貨幣供應同個經濟增長個增速應該要相約嘅，咁呢個都係貫徹始終啦。呢幾年不斷都提及呢樣嘢，即係話唔係一個大水漫灌嘅情況咯，配合翻個經濟目標，而唔係話好多錢突然之間出曬嚟咁樣，因為會有副作用啊嘛。
2: 規劃都有提到啦，即係要推進人民幣嗰個國際化啦，同埋要加強翻金融基礎設施嗰個跨境互聯互通等等啊。其實呢啲方面啊，香港可以扮演一個咩角色啦？預期嚟緊係咪會有更加多相關嘅新措施出台咧？
1: 係啊係啊，呢個不斷會有噶，呢個係趁住一個時間點，就係因為美金有唔同類型壓力，因為美債嗰邊個問題日益嚴重。每個國家的投資者即大大小小都有些擔心，咁趁呢個時間再加快去進一步推動人民幣相關的國際化活動，譬如跨境的用法啊，或者點樣可以更加暢通啊，呢啲咪會繼續做，加快地去做。因為香港本身是中國一部分，所有的試點一定最直接就在香港實行。地理上亦都係最近，即係所有離岸嘅市場嚟講，亦都傳統上有多嘅對外對內嘅投資，亦都會經過香港去做嘅。順理成章，一定所有試點都係大部分會喺香港落實先，咁變咗依度係有好大嘅機遇咯。嗰一段時間，無論內地嘅規管或者係香港嘅，譬如金管局等等，其實都不斷出台優化，譬如人民幣相關嘅離岸活動嘅，譬如點樣提升對沖啊，點樣讓投資者可以更加容易地參與啊，從而不斷擴大緊個資金池，咁然後點樣活化呢啲資金咧？譬如有更加多嘅投資渠道，咁變咗嚟緊會越嚟越多呢啲咁嘅政策出台啊！即係譬如好似呢兩日話內地嘅社保基金可以，即係有更加多嘅內地嘅資金可以投資香港嘅電信債啊咁。嗱，咁呢啲咪活化香港嗰個人民幣嘅投資工具啦，同埋亦都可以進一步完善嗰條借貸嘅，譬如你利率嘅曲線咯，又從而推進更加多嘅借貸。喺15裏面其實嗰個語調都明顯係轉咗嘅，嚟緊五年係更加積極嘅。
2: 即係譬如喺而家個地緣政治同埋資本流動比較波動嘅背景下啦，點樣可以重新吸引一啲中長期嘅國際資本配置中國資產呢？
1: 首先一定嗰個要繼續加深嗰個對沖嘅工具，咁同埋從而就係講緊點樣逐步去擴大啲錢，點樣可以流到去在岸嘅市場，因為資本市場未完全開曬㗎嘛，咁點樣喺個框架裏面令到海外嘅投資者唔會覺得有太大掣肘嘅？因為始終講到尾要一個貨幣嘅國際化，啲錢出到嚟，人民幣出到嚟，下一步就係喺海外嘅投資者點樣可以運用啲錢去作一個投資。如果做唔到一個投資的話，呢度會掣肘到離岸資金池或者個需求嘅擴大嘅速度咯。下一步着墨就係點樣令到人民幣再更一步作為一個投資嘅貨幣。
0: 感谢王慧贝，也感谢周红礼的分析，把我们的飞行日志的时间呢带到了尾声。那么在待会儿呢回来之后，阿明这个星期呢就会在飞跃会客室当中呢和各位请到专家，今天请来的是翼动科技的创始人陶诗正来到我们的当中，聊一下这个香港电动船舶的创业故事。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这个星期的飞跃会客室的时间。

0: 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航班已经进入平流层，现在为您开启飞跃会客室。
3: 大家来到我们今天飞跃大中华嘉宾访问环节啊，今天明正为大家邀请到这位的嘉宾呢，在麦后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今天呢，您别说一些太过于专业的术语啊，因为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这样的一个产业学院大家市场方面都非常关注的一个技术项目呢，可能对于有一些听众朋友们来说呢非常的深奥啊，那么到底呢整体市场方面状况会是怎么样，今天要跟大家探究的这样的一个科技领域又会是哪一部分呢？在直播室里面有我们的易动科技创始人陶诗正 Danny。 Hello Danny。
4: Hello 大家好。
3: Hello， 刚刚其实卖了这么多一个关子，这个说是说好像特别的好，我觉得挺难的，其实对于你们这个技术项目或者说科研的一个项目，您能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其实您现在主要关注到的一个技术研发的一个领域会在哪一方面吗？
4: 对，我们其实呢主要专注的就是推动这个船舶的电动化。那其实电动化这个事情大家应该也都是日常生活中都接触比较多了，因为现在其实电动汽车不管是在内地也好香港也好其实非常广泛，但是其实船舶的电动呢大家可能还没有接触那么多。那我们想做的事情呢就是说能够把船舶，不管是大船也好小船也好，各种各样不同形形色的船，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多的能是电动化的、零排放的、零污染的这么一个事情。
3: 哦，小的比如说可能出海的那些可以电动化，这个我们可能大家想象空间比较大，但是大型的船呢像邮轮那些也可以电动吗？
4: 其实都有在做，包括香港大家接触比较多的这些渡轮啊，像千星小轮啊，这些船其实都有电动的可能性，其实技术上来说都是可行的。
3: 因为我们知道电动车其实它就是一块就简单，我们赤裸裸的说其实就是一大堆废铁围绕着中间那一个能源板嘛，其实大家就会这么去想嘛，那个晶片板。但如果是船方面会不会也是这样呢？外面其实是由钢铁包围的，最重要就是下边那个核心的那个小片片的。
4: 对对对，其实不能说是废铁了，当然这是有用的铁，当然组成了不同的这个形态，你可以把它变成汽车。
3: 是是是，
4: 那船能跟车大体上是一样的，应该不只是芯片吧，其实我们叫它三电系统，就是汽车上也是说三电系统，那船上呢也差不多叫做三电系统。那是哪三电呢？就是电机、电控、电池。有这电机，大家就是这个转动推动这个船也好车也好运作。那电控呢就是控制这个电机，把电能转化成这个动能。还有一个电池呢就是这个储能的，只要有这个三电系统加上一堆这个铜也好铁也好，最后它
3: 有用的铁，
4: 对对对，那它就变成一个电动车也好电动船也好。但是船呢一般可能会相对于汽车来说会更大一些嘛，因为大家看到生活中这些接触船体积啊这些，所以它的这个重量也更重，那它用的电池电量肯定也会比车更多一些了。
3: 嗯嗯，在车方面我们现在知道市场发展速度太快了，其实中国真的发展这个速度是快到市场没有办法去应接，所以现在说什么那个内循环方面有点问题啊，或者说内卷啊等等，其实这一些都是我们看到技术在发展的时候它可能会遇到一些的瓶颈。我其实一旦我们速度没有换得那么快呢，可能这个瓶颈没有那么快来临呢。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技术面放到像船这一方面了，其实这几年或者说从您开始关注到一些的船舶方面他们电动化的一个可能性，到现在市场方面的一个进展的速度会比汽车要慢许多许多吗？
4: 对比去汽车来说确实还是慢不少的，因为这个说实话这个中国的这个电动汽车发展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吓人的，这个不能说惊人，应该说是吓人了，因为短短几年的时间从这个渗透率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现在已经突破过50%了，那这个速度就是几年的时间，那可能这个事情放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我觉得都是很难想象的。
3: 对
4: 对，但是确实是中国的产业链啊，中国的整个制造业能力确实是实力在这里。那么船舶呢这个事情本身它相对于汽车它本身的周期会 更长一些，它的造一条船的从设计、从设计制造这个船舶下水，其实是有一个完整的周期的。那么可能它的迭代周期对于汽车也更长一些。
3: 嗯，
4: 然后本身呢，它的这个场景也相对更分散一些，所以对于它这种集中化的电动化大规模，还是一个现在应该说还是一个行业相对比较早期的阶段吧。
3: 嗯，很多人都会说船舶的一个电动化其实比汽车电动化更加的重要，因为直接面对面就是对海嘛。很多人就会怕，就比如说我们在海上行驶一些的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会影响这些的海洋方面一些的生态啊等等，所以很多绿色环保一些的人士呢，都特别关注到这一点。那在公司关注到这一些市场方面的一个发展潜力的时候呢，您最开始为什么会开始会研究这个船舶方面的一个电动化？是当时时代的一个趋引吗？还是您自己的个人兴趣啊？
4: 其实最早从事这个事情更多还是个人兴趣，因为我们从2012年开始就在做船舶电，就开始成立，我们是在那个香港科技大学，我们几个同学然后成立这家公司，就开始做这个电动船的。那当时其实说电动化这个事情还非常早，就2012年可能大家回想一下，虽然也就十几年前啊，但那个时候我们刚说的电动汽车这个事情还是非常非常早期，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这些车厂在做电动车，那个时候只有特斯拉那么一家电动汽车公司孤零零的开始说要他们也是马斯克那个时候说要开始造电动车
3: 哦，对，那个时候才刚开始。

0: 参与了非常多，所以自己因为我也是这个从小在水边长大的，所以呢很喜欢游泳啊，水上活动，所以呢接触了这些船啊这些水上活动以后，发现哎，这个现在的这些发动机吧，就船上原有的那些发动机，大家可能也经常也接触过，可能声音非常响，突突突突突的开过来，然后呢那个油的味道也很大，
1: 嗯，
0: 所以呢当时就是发现哎，这些发动机非常不好用，
1: 嗯，
0: 所以因为我自己是学工科的嘛，在港科大读工程的，所以呢当时就有这么一个想法，说这个东西都是几十年前的老玩意了，能不能把它们替换掉做成这个电动的，所以当时就有这么个想法，完全还是因为个人的这个爱好吧，就自己希望自己玩船，对这个东西比较喜欢，然后呢希望能够做跟船相关的一些产品，所以就萌发了一个做电动船这个三电系统这么一个想法。
1: 是当时是跟几个朋友一块弄的。
0: 对，我们是四个创始人，其实都是同学，
1: 嗯，
0: 就我们以前在港科大一起读书，都是工学院的这个学生，所以呢都平时老在一块玩，所以呢有了一个想法，那个有这个创业想法，最早肯定是想到拉周围的朋友入伙嘛，就所以把身边的这些好朋友都拉入伙一起来干。
1: 是当时学校的环境是怎么样？因为现在学校很多大学，他们其实现在已经有专业的一些的团队，会帮这一些想初创的一些的团队，或者说一些的同学们去搞这些事情，甚至还会有教授去帮忙去做。当时的学校环境是怎么样？
0: 当时应该来说也是比较幸运的吧，因为港科大确实呢，这个有这个创业的氛围比较浓厚，然后包括有一些这个师兄的公司，像大疆啊这些也是都是从港科大孵化出来的，
1: 嗯，
0: 那我们也是因为受到了很多这个，因为当时还是本科刚毕业，当时就自己在做这个事情，
1: 哦，
0: 然后呢也是毕业在学校里的时候，其实就跟这些在创业的这些师兄师姐有交流了，然后发现哎，他们一毕业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做自己想做的产品，都我们也觉得哎差不多，我们也能做嘛，就他们也能做，我们也能做，然后呢就萌发了一个创业的想法。这个我觉得还是这个港科大有，那现在其实看到很多高校大家都在推广说创业啊，有这些学校的这些给你一些帮助啊，一些支持。那个时候其实相对可能不管说港科大或者香港，或者说整个中国的这些高校也好，相对那个时候还没有说现在像现在那么火热。
1: 嗯，
0: 所以呢还是比较早期的阶段，对，但也是得到了很多老师啊，这个学校的一些指导支持。
1: 我现在很多人都很好奇啊，一群可以说刚大学毕业的孩子们，
0: 嗯，
1: 当时也不能说特别的孩子嘛，就青年的一个状态，想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也在学校里面去酝酿这样的一个梦想了。其实到现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面，你自己觉得一开始你们几个的想法和现在真的做出来的东西是一致的吗？有很大的一些的变化吗？中间层？
0: 我觉得追求的目标就是这个船的电动化这个事情确实是没有变，就事情还是朝着我们想大方向是一贯的，就公司成立的第一天就说想做船舶电动，现在也还是在做这个事情，当然中间有很多的这个折磨啊，这个困难啊，包括也有很多其他的诱惑啊，但最后大家肯定还是，但是最后呢还是坚持下来，坚定做这个事情。
1: 当时像电动车这些会诱惑你们想去换一个赛道吗？
0: 也有，因为其实中间有很多机会吧，电动车啊，电动摩托车啊，电动自行车啊，反正我出去可能跟一些投资人也好啊，或者说一些供应商也好，他说哎，你为什么不去做电动汽车，你为什么不去做电动摩托车，你为什么不去做其他这个那个，因为确实整个电动化的事情在过去十几年其实发展非常迅速嘛，但我们还是不忘初心吧，因为我们的爱好，我们的梦想，对，我们就是想做船，对，所以我们还是坚持下来，就是跟做跟水相关的做船的事情。
1: 但那个技术逻辑其实是不是非常的相似呢？像我刚开始形容的一个状态，就是电动车就是那块板，那船的话是不是也是真的就是赤裸裸就是那一块最重要的那个核心那块板呢？
0: 其实从物理学的本质上来说，其实应该大家确实是一样的，但是概念上是一样的，但是你在最后把这个产品实现，把它工程上能够实现，其实大家路径还是会有蛮大不一样的。水里的东西跟路上的东西，它其实从形态上啊、技术要求啊、这各方面的设计的这些要求上，还是有非常多应对不同环境，所以呢它还是一个很多工程上的挑战的。
1: 有没有很多东西超出你们当时预想的那种挑战的？除了说那些的诱惑啊，诱惑这些事情能抵挡过来真的是

0: 要给你们竖个大拇指啊，真的是这几年。
1: 对，我们觉得整个速度呢，确实这个行业还是蛮困难的，因为船舶现在看下来做电动化，其实相对于汽车也好，相对于其他这些两轮车也好，确实是难度挑战很高的，不管从它的使用环境也好，那个水上很高温的高湿度的，然后天天都是船都摇摇晃晃的，所有的这些盐雾啊，很多盐水的腐蚀性又很强，然后它的使用环境又很恶劣，然后呢它的这个使用工况也很差，经常这个船高速跑来跑去，可能24小时不停的很多船，所以它其实应对各种这样的复杂环境下，其实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工程难度的。
0: 我开始理解为什么那些投资人问你们说为什么不做电动车、摩托车、自行车这些。
1: 对对对，
0: 起码自行车它不会24小时方面不停的在那儿 roll， 汽车也不会。但是船它需要24小时都面对着不同的一些的环境因素。
1: 有看不同的船，但确实是有些船它有些那些，比如说有些渡轮，它可能就是从来不停的，或者说中间可能就停2-3个小时换个班什么的。对。
0: OK， 对，但技术层面，其实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来介绍你们的这个技术方面的一个发展，其实很多人都很好奇，我们手机更新迭代非常的厉害，电动汽车其实也是，是不是出一个新的车型，可能流线型啊，可能是因为内核方面有一些的改变，甚至这几年我们看到像 AI 芯片方面这么的火热，一开始从镜头、芯片、内外围反正都重新被包装了一遍，才看到今天在街道上这么多的一些电动车。但是在电动船方面呢，其实会不会这几年也有很多的一些的技术方面的一个更新和突破呢？你们
1: 这个肯定也是的，其实这么多年发展下来，它肯定也是技术不断在迭代的。从最早的这些，其实最大的这个变化我们看到还是来自电池行业，因为确实是随着整个锂电池的这个发展。
0: 哦，你们是用锂电池的？
1: 锂电池，对，因为还是要它的这个能量密度要高嘛，就是同样的这个重量，我要放更多的电，我的船呢就能有更长的续航。所以确实我们看着这个锂电池价格从最一步一步往下走，然后它的同样的这个重量下，它的这个能量越来越高，这个肯定是帮助这个行业非常大的，这也确实要感谢整个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行业，电动汽车啊、储能啊这些年这么快的发展速度。所以一方面呢是电池的技术能够在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是一些控制相关的，我们在船上其实用了非常多新的这些控制技术，能够让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效率更高，然后同时呢也让它噪音更小，所有的这些新的这些电机的技术、控制的技术能够用在这个船上面，然后呢电也类似汽车的这个什么电压平台不断的提升啊，让它效率更高啊，这些其实都有类似的。然后包括我们最近几年在做的很多智能化的东西，就是类似一些船上的自动驾驶啊，然后船上的这些智能座舱啊相关的这些，让大家开船玩船的这个体验能做得更好。其实这些新技术也是不断的在船舶领域在发展的。
0: OK， 还是那个就体验型的客户嘛，那么我就会想说，到底在船上这一些的智能型的一些的体验，跟汽车上的智能型体验，其实是不是也是大相径庭呢？
1: 对，有类似的，就车上有自动驾驶呢，船其实也有自动驾驶嘛，然后车上有一些这个语音控制啊、导航啊这些东西，其实船上面也有这些事情。
0: 整个市场在同步发展。
1: 对，车会更快一些，更普及率更高一些，船呢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是大方向上因为还是这些客户嘛，就最早我记得最早可能那个差不多8-9年前吧，当时就很多最早买我们一批客户，很多客户跑过来跟我们聊天说，哎呀我想买你的这个电动的这个发动机给我的这个游艇上用，他其实说因为我最近买了个特斯拉，我觉得挺好的，电动车挺不错的，我觉得我的船也能够电动化，所以确实很多客户是受到这个汽车啊这些影响，他会看到这个，确实在早期更早期的时候，电动车还不普及的时候呢，这个事情确实是挺难的，你要跟客户讲你这个船怎么样能够做成电的，他是不相信的，就始终是一个怀疑的，这个非常大非常高的怀疑度，这个问那个问，最后还是怀疑这个事情的。但是电动车一普及以后，大家发现这个好像从逻辑上都是很通顺了，对，所以电动船后续的这个普及速度就会快很多。
0: 我在陆地上有的，我在海上也不能缺。
1: 对对对，是的。
0: 哎，所以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发展，你们既要攻克一些船上或者说一些的船舶在 在营运或者说运走的，或者说在他们运行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的问题和技术方面的问题，同时也要更新现在大家对于享受型的、体验型的一些的技术。你们会觉得肩负这一些这么多的技术层面方面的一个更新，压力会非常大吗？随着时代、随着市场的一个需求，其实这一些的要求会越来越多，肯定的。但是对于一家公司的一个营运来说呢，你们会怎么看这种的压力呢？
1: 我觉得这是好事情，就是客户要的更多，对我们来说肯定是一个更好的吧。就是实际上，因为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行业能够发展嘛。那这个行业，这行业而且我觉得还是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这个技术驱动的，就是技术能够不断往前发展，能够给客户提供更好的这个体验啊，或者说这些新的一些功能啊，这些东西，那客户肯定是愿意为此买单，那肯定是一个好事情了。就我们不希望这个行业能落到那种类似最后大家是杀价格啊、恶性竞争的那个程度，那其实对行业发展来说是不利的。
0: 现在还没出现。
1: 现在还没有出现，现在这个行业还是一个，我觉得还是一个更多在上升的一个阶段。上升阶段其实更多你还是产品的迭代啊，然后你的这些不断的这些扩展你的市场领域，对。还是一个比较早期的阶段。
0: 但刚刚说那些技术，一是到底技术你能不能够攻克，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其他的一些领域，我相信很多人就马上想到，就要发展这些要钱呢。对于资金方面的一个投放呢，一开始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大学会给到更多一些的支持，但之后呢，这一些的资金方面其实你们会怎么样去解决，包括现在像一些的融资啊，或者说一些天使基金呢、啊、你们是怎么从一开始的创业走到现在，面对钱这件事情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去攻克的呢？
1: 这个就只能叫什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这个创业大家肯定早期的时候最大的问题还是钱嘛，
0: 大家对最想听的就是这部分了。
1: 那没有，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秘密了，这个很简单，你要是有个有钱的老爸那肯定是最好的事情。但是你没有呢，那你只能自己想办法。所以我们也很简单，就东拼西凑嘛，就是能从家里人要一点的要一点，然后家里人没有那么多钱，那只能去找些什么学校老师啊、朋友啊什么，到处这个大家凑一凑嘛。那其实
0: 那个年代确实没有，
1: 早期都是这么过来的，我相信。因为我们几个人都是一毕业就创业的，肯定没有任何的这个积累了，然后对对，那家人能支持一部分，但这个资金可能需求还是非常高的，因为不断的在投入研发，不断在扩大团队，所以更多还是早期起步以后，后面我们就开始找一些这些投资人，从天使投资人到后面一路陪伴我们的一些专业的一些投资机构。因为后面其实你一旦有产品出来，你能够展示你的产品非常好，你的团队非常优秀以后，其实还是不断的会有这些投资人会帮助你的。
0: OK， 所以呢，其实对于很多一些创业的新朋友来说吧，其实他们现在最担心就是这样东西拿出来之后，我到底有没有一个足够的一个营运资金可以在背后支撑？很多时候可能到了可能一两年的时间，就会因为这个钱烧不够啊，烧不透啊，所以呢会迎来很多一些的问题。我相信这样的一些经验可以让很多一些听众朋友们去好好去参考和思考，到底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去突破。当然今天我们简单聊到了一些的技术层面，同时呢也说到了到底整个的一个营运呢、啊、面对的整体的一个方向性或者怎么样，但是最痛苦呢血与泪的一些的挑战呢、啊、或者说这个社会方面整体的一个环境呢，我们将会在下个星期同样一个时间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那么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易动科技创始人陶世正 Danny 的专业剖析，下个星期我们继续邀请到 Danny 跟大家聊更加多有关于到底这市场方面一些的政策和规范，以及整体方面作为香港产学研方面的一个见证人和经历人。从以前呢我们看到学校刚毕业出来去创业，原来当时呢是要这么个八仙过海法，现在其实很多大学的一些学生，他们学校会有一些的专营的一些的基金可以帮助他们，所以怪不得很多很多的一些嘉宾都在说现在的小朋友非常的幸福，到底他们幸福在哪呢？我们下星期同样一个时间继续为大家邀请到 Danny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那我们下次再见， Thank you Danny， 拜拜
1: 拜拜。
2: 感谢陶世正，也感谢阿明给我们带来的飞跃会客室的时间。我们了解到香港电动船舶在背靠弯曲的 发展背景下呢，他们的创业故事。说这时那时快呢，时间又来到接近下午2点钟的时间，我们又要相约在下个星期的下午1点钟，也就是9月27号的时间呢，继续再和各位呢在飞跃大中华当中见面了。阿明呢下个星期也会请来陶时正的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呢继续分享一下不同的香港故事。子夜呢也会和大家飞跃大中华，去到各个地区关注到最新的发展情况。那么我们相约在下个星期不见不散。
3: 本次航班即将降落，感谢各位搭乘飞跃号航空，我们下次再会。

0: 下午两点将个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功绩大典，今天早上在香港殡仪馆举行。由于场地有限，功绩只有获邀人士出席，当局在殡仪馆附近的北角政府合署大堂增设临时公众吊唁点，有市民手持鲜花到场致意，指董建华谈吐温柔慈祥，对他的离世感到不舍，又指对于董建华在任期间的房屋政策感到深刻，为基层人士提供住屋单位，希望为港人建立良好居住环境。有市民表示，董建华是香港回归后首任行政长官，致力维持社会稳定，同时增加市民对国家的认同感，认为他很亲民，值得怀念，希望到场向他鞠躬致敬。有市民就表示，董建华为香港和国家贡献良多，为港人福利发展做事，虽然他在任行政长官期间暴力风雨，不过更显他的伟大人格。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丧礼今天早上举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望着表示，董建华高瞻远瞩，提出不少极具长远战略价值的发展方向，今天回首，岁月印证了他的远见。陈茂波在网志提到，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是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他说，香港站在极庞大发展潜力的关键路口，规划蓝图已经绘就，必须以更坚定的信心和毅力把蓝图逐步实现。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否想成为香港首名坐满两届的特首，李家超表示，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被问到会否担心大埔鸿福苑大火事件或抵消他过去的努力，李家超回应，政府的存在是为了市民解决问题，事件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也看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要努力改革，确保不会再发生。他又说，施政报告推出的是优先改革，而他的心目中仍有一系列改革，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五年规划涉及多个范畴，被问到北京述职的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李家超强调，并非为述职而落实指标，述职是要让国家安心，并看到特区政府做应该做的事。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多个项目分途出击，刘牧长在空手道女子个人行项目夺得银牌，是港队本届亚运首面奖牌。世界排名第一的刘牧长决赛面对宿敌日本队的尾野真部，上演世一和世二对决，刘牧长最终以2-5落败。公路单车女子个人计时赛，梁颖仪以38分0.87秒完成，取得第四名，未能继雅加达亚运之后再次踏上颁奖台。武术赛事， 更对两名亚运新丁何彦正和陈绵松在男子长拳分别以第五和第八名完成。三朝元老和跟着三朝元老莫婉莹完成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中的太极拳项目后，以9.706分暂时排在第六名。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以及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约7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今天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不过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33度，相对湿度5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当隔热和肌孔啃哑热，可经由白文衣纹传播，想避免就要彻底清理家中积水，例如盆栽底盘、花瓶的水至少每星期更换一次，还要洗擦花瓶内壁，去除纹卵，妥善弃置杂物、集气餐盒和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也要保持畅通。前往丛林或者蚊患比较严重的地区，应穿上浅色长袖衣物并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4: 星期六的早晨，用好歌来开启。
5: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上午7点到9点，621金曲专门店晚家，用音乐开启美好的周六时光。
6: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特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监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从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以至海外旅行团都有专业引导。无论你是年轻新手还是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1: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周日下午2点，明明好样，音乐，
2: 音乐。
7: 来到星期天的下午2点，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周日版。今天我们的好音乐周日版呢，明明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两位好样音乐人，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他们的音乐故事，分别是我们的 Region 林伟俊和我们的 Honey Punch。年轻的魅力啊，就是不一样啊！这一次他们也会带着他们的新歌一起上来，跟大家聊一聊他们的音乐小故事，都是一些很励志、很成长的故事，感觉到那一种的青涩，那一种的小可爱。所以今天的好样音乐周日版，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下午2点到4点，跟大家一起好样音乐周日版，属于我们的 Me Time。 今天我们将会从第一个小时我们的 Region 给大家带来的一些的音乐开始啊。当然今天呢我们将会跟 Region 来聊一聊他的最近的音乐方面的一些的世界，尤其这一次他有很可爱的一些的反应，想知道是什么吗？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时间了。我们先听一下一些的经典歌曲之后，今天跟 Region 林伟俊首先在两点时段来聊一聊吧。那么今天我们将会用可爱的歌曲开始，就是因为他的小狼啊。我们先从森林开始吧，刘文正的《森林之歌》。

1981年，曾路德的《可爱的 Patrick》此句歌啊，从日常甜蜜、幽默的一些孩子气的恋爱感，让你去感受这一种成长又有一点点开心的氛围。在人生成长的时候呢，会遇到很多的人，也会遇到很多的事，但是如果你把他们串联起来，懂得说或许、未必、不过，可能已经成长了。黎明。

0: 样音乐，好样推荐。
1: 继续呢，咱们的好样音乐的时间呢，刚刚我们的或许未必，不过可能让你去想到很多的事情。但是说实话，人长大或者这样的一个话题，真的是一个伪命题吗？尤其有的时候我们会选择一些的道路，我们会选择一些的人生，到底原因是什么呢？是这么多人都在干这些的事情，还是你想做这一些的事情呢？一首陈奕迅谢霆锋的戏路啊，告诉你大路可以走，塞路都可以行，塞路虽非直路，但是是属于你的一条路。如果真的想打破常规的话，不一定要长大，但是要走自己的路。

无论你选择的是大路还是小路啊，有的时候人呢就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决定，或者说你可能像孙燕姿一样懒得去管。

这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说人的一种选择吧，懒得去管，认真去管，认真做每一件事情，都是不一样的人的选择，没有说哪个对或者哪个错，但是永远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有一些人事物让你所谓的成长，其实有可能他就是给了你安全感，让你去踏出新的一步。陈小春。

0: 所以我们相信这一批小狼如果有一天能够长大的话，有可能是因为有人有这群的粉丝给他的安全感。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好样音乐周日版的好样音乐人，第一位的音乐人是我们的刘伟俊 Region。
1: 好样音乐人，
0: 今天我们的时间呢又来到我们星期天的最舒服的一个时间了。我每个星期都非常期待这个时间，因为呢我跟小飞都很期待呢看到一些的小帅哥的出现。
2: 对，把我们的平均年龄值呢拉低再拉低
0: 啊，是的，把我们的颜值也拉高再拉高。今天我们来邀请到的是
2: 小狼林伟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伟俊。林俊你好。你们好。
2: 你好，
0: 他很喜欢你小狼这个名字。
2: 没有没有，小狼你知道是那个八变小樱啊？
0: 哦，是啊，
2: 对
0: 啊，八变小樱魔法。
2: 他应该不知道哎，你有看过吗？
3: 我没有看过，但是我知道那个
0: 角色李小狼那个角色嘛，
3: 是就是一个道士嘛，好像
0: 啊，对对
2: 对
0: 对
2: 对对，
0: 他是用这个中华的这个传统的一个角色，
3: 是的，
0: 哦，所以你是因为这样的，
2: 所以这首歌曲很吸引我，这个名字很吸引
0: 我，
2: 哦，我
0: 一开始也是这么觉得的，哦，然后我一看歌词，然后一听完这首歌之后，我发现，哎，跟我想象当中的李小狼是两回事来的，
2: 两回事来的。啊，那么请 Region 来跟我们先介绍一下这首新歌好不好？
3: 好的，这首新歌小狼是其实说，要因为面对很多的事情嘛，有时。之后呢，有些人会质疑我，或者是有些人会对你不好，就是会欺负你嘛。
0: 谁对你不好？谁欺负你？谁敢欺负你？
3: 就是，
0: 我们两个就是那两头狼，派我们出去。
3: 啊，谢谢你们。但是就是有时候比如我以前的时候，就是有人欺负我的话，我就不敢出声嘛。
0: 嗯。
3: 所以就是不敢出声的时候，我就写了这首歌，就是说要有一个小狼的性格，就是要会比较去勇闯自己。的困境，就是，但是勇闯都好呢，也要保持自己的良心，因为小狼的狼字右边有一个良字，就是良心的良字，就是好像有狼的野性，但是也要不要忘记我自己要有善良，
2: 良心，对，人的良心。前世肯听教顺应师长每句命令，就算很想抗拒。

0: 就是披着羊皮的狼，他是披着狼皮的羊。
1: 不是，是披着狼皮的好人，应该要说，
2: 哎、呦，
1: 就是要就是这一首歌想表达的东西，就是因为我觉得好像很多人都觉得 rock 的歌就是很不羁，或者是很不是太好
0: 的感觉，
1: 是
0: 对。
1: 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唱 rock 的歌也是可以很正面，或者是就是用一个绅士的态度去唱 rock， 就好像我在 MV 里面就是穿着那个西装这样，
0: 他是披着狼皮的绅士。没有，真的，那个镜头是嘛，在厕所在洗手间，我又换了
3: 形容。
0: 没有，真的在那个洗手间的镜头，然后突然在想说啊，原来我每天就是像我们港台的洗手间，有可能可以知道这样的一个氛围。
3: 你就想幻想一下，
0: 幻想一下把灯都关掉，然后我站在镜头
3: 这样。但这首歌曲跟你以往就是比如说刚出道做新人的时候的那些的形象或者是那些唱腔完全不一样。
1: 是的，之前是比较是 R&B 或者是情歌为主的，但是因为这个 album 里面就是有三节的，就是第三节就是说自我的成长或者是自我的勇敢呢，就是比较去勇敢或者是去接纳好的东西，或者是接纳一些正面的，就是所以就是有这个第三节的这样的意思。
3: 对啊，你歌词里边写到就是自细要坐定定咁样哈，听教听话。那这个是你以前小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的吗？
1: 是的，我其实也比较听话的，但是其实那几句是词人去写的，就是我没有去说不如就是这样，但是。他想表达的就是因为好像小狗变成小狼的意思，就是从一开始小狗是好像是坐在这里的嘛，然后这小狼就是
0: 小奶狗变成小狼狗的状态。我们是一个很正经的节目啊。OK， 就那种成长不一样了。
1: 是的，就是成长不一样，或者是成长的时候就更勇敢了。
0: 你觉得你现在那条线是在哪？就如果小奶狗是一，然后狼狗是九，这样，你觉得你自己到那个位置，你现在在哪个阶段？
1: 我现在可能在中间吧，
0: 就是还没有很勇敢的说。
3: 你有在中间吗？
0: 你想说什么？
3: 不是，因为我现在我们做了几分钟访问，我看他一直在这里玩手机，很不自在。
0: 在搞马的脸，听众看不懂，看不穿，
3: 好像很不自在的样子。你是很害羞吗？
1: 不是，是可能是那个普通话有点普通，所以我就
0: 要。我觉得还好啊，
3: 哎、
0: 真的，真的，然后呢？真的是他有点小害羞的一个状态
1: 啊。
0: 所以你现在还想再往上走几步？
1: 是的，想更勇敢，或者是就是更有自信吧，就是最想去学到的东西。
3: 那你在演绎这首歌曲的时候，有怎样突破自己的方法吗？
1: 突破自己的方法，
3: 对呀、
1: 啊就是，
3: 很不一样哎，跟之前。
1: 是的，我就静下来，然后呢，就叫自己要勇敢一点。比如在 MV 的时候，我就不停的听自己那就是小狼这一首歌，因为我觉得好像 rock 的歌给我一个力量，或者是给我一个自信嘛。所以我就是唱这首歌的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带给我一种勇敢的感觉。就是在 MV 的时候，我也要这样。
0: 因为你以前很少尝试这一类的歌嘛，就是以舒服为主。那个时候我相信你唱的时候也是你自己最舒服的状态，就我现在看到他的状态，
3: 很舒服的状态，
0: 就我觉得他现在这个状态还是很舒服的。如果让他在那个这情绪面再就澎湃一点呢，他可能会觉得有点累。但是我觉得你这首歌的时候唱的时候，你觉得到达嘶吼的那个地步了吗？已经就突破

0: 看到现在坐在旁边的这个 Regent， 他看他的这个形象啊、样子啊、性格，我真的是就是对不到他在 MV 里边的那一种的演绎。
1: 喂，人家换了那么多个场景，那么多套衣服，哎，
0: 我知道，
1: 我就觉得我好爽哦，这个 MV 拍的。
2: 是的。
0: 是
2: 其实很热，因为那时候已经夏天嘛，就是然后呢那个狼皮又很厚很厚，
1: 而且那个厕所好像很密封，把窗户都关上的感觉。
2: 是的，然后没有什么空调什么的嘛，所以在里面其实很热，热到就是你看到有几个心呢，里面就是我没有披着狼皮嘛，其实是因为太热了，就是不行了，所以就
1: 不行了。
2: 是的，所以就。我就问那个导演，就是可不可以不穿，然后他说好，然后就是不穿那个
1: 狼皮
2: ，是的，
0: okay, okay.
2: 所以就最后就只有那个shirt， 然后还有那个
0: T-shirt，
2: 是的。
1: 嗯，这没关系，阿姨现在这个精神状态不太对，因为看完那个 MV 之后心情很澎湃。
0: 对，
2: 谢谢。
1: 你以前试过在一个 MV 里面这么多个场景换这么多套衣服吗？
2: 其实有的，以前是跑那个外景的时候还有更多的，但是如果说是去穿不同的衣服的话，这一次其实有好像五套，
1: 对啊，
2: 然后就是比较多，所以都挺好玩的。
1: 看 MV 的时候很爽哎，就好像自己变身一样。
2: 不累的，其实因为每一次那个换衣服的时候，就是我休息的时候嘛，
1: 哦，
2: 所以就是每一个场景换的时候，我也有一个时间可以休息，
1: 只是热而已。
2: 是的，然后我是每一次。下镜以后就是不在那个镜头面前的时候，我就会用那个风扇
1: 吹自己。
2: 吹自己。
1: 你是用那种可以制冷就有小空调的那种感觉的风扇吗？
0: 问到这么细啊。
1: 哎，因为最近好多朋友都介绍我用那个，因为那个真的是有一点凉凉的，而且对于他们拍 MV， 我真的觉得好热哦。那
2: 是我今天也有带。
1: 你今天也有带，用我们来观摩一下，
0: 待会儿
1: 用一下，观摩一下。持续这么热没办法了，今年的夏天我觉得是特别热的一个夏天，
0: 所以很配合他这种这么狂野的这种感觉的歌曲。
1: 对啊，也感受到他已经巅峰到了狂野。
0: 对，但是你刚才提到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狼字，它是用一个良字，良心的这个部分你觉得是不是很重要？
2: 是的，非常重要，因为我觉得善良是我自己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在我自己，还有就是绅士也是我自己最有原则的一个重点，因为我自己的名字是 Regent 嘛，然后我其实叫我自己叫 Regentleman。

0: 因为就是 Regent 其实后面有一个 Gents， 就是 Gents 就是很绅士的感觉，有礼貌貌的感觉，所以其实小狼就很好了。这个字就是左边有一点点野性，但是右边其实是保持自己的良心，就是保持自己的原则，是，所以我觉得这一首歌就很切合我了。
1: 嗯、哦，好善良啊！我想问一下，你觉得 gentleman、嗯、就既然你这么喜欢这个词，或者这么喜欢这个形象、嗯，你觉得你心目当中最 gentleman 的动作是怎么样？我们来两个阿姨来想象一下嘛。
0: 动作，
2: 动作，
1: 对啊、动作，举动啊。因为 gentleman 它是一个体现，你要表现的出来、啊。
2: 就是什么开车门那些动作，
1: 啊、对
2: 对，
1: 比如说拉一拉凳子啊，或者说可能帮你点餐呐、啊、这些。
2: 帮你点餐。
1: 怎么不行吗？小狼都在我对面了，我不能问一下吗？真的满足一下阿姨的想法。OK， 请说。
0: 就是 gentleman， 我觉得最重要其实有礼貌，所以我不会说是一个行动吧，或者是我觉得是一个、首先你心里面一定要是保持着心思的态度，就是为人着想，着想，
2: 着想
0: 是、
2: 嗯，
0: 就是要想别人先。
2: 嗯，
0: 因为呢，比如就是可能人家也有自己的比如去、哦、就是他出去一个门，你也可以帮他开一下，
1: 开门
0: 就是
2: 开门哦，
1: 这就是行为啊，
2: 这基本的礼貌。
0: 嗯，
1: 这是行为。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有这个，对啊。
2: 但是我想讲讲 Regent 你的这个新专辑，
0: 嗯，
2: 成绩非常好哎。
0: 哦，是吗？谢谢。
2: 啊，你不知道他上了大碟榜哎，
1: 哎，恭喜你，
0: 谢谢。
1: 拜拜，
2: 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一样。你对这张专辑的期望是什么？有期望到他有这么好的成绩吗？
0: 没有，主要是因为答、啊、真的吗？哦，谢谢。然后所以
1: 他要吃大餐，他现在准备好了，他今天要去庆祝。今天我们直播完之后，请订一家餐厅给他，他要 gentleman 的吃大餐。
2: 你这张专辑，你推出的时候，因为其实我们现在都经常都说实体专辑其实
1: 很难
2: 的一件事情，对。但你出这张专辑，你有没有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期望什么的？
0: 真的没有，我现在很开心。我现在，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就是，一出的时候其实很想分享我自己的世界吧。
2: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专辑就是叫 Reuniverse，
2: 对，
0: 就是我自己的世界，所以里面就是有我自己的，有那些情歌，还有中间有时候孤独的时候，或者是挫败的时候会唱的感情，
2: 嗯，
0: 还有喝的好，去到
1: 后面的时候，后面的时候，
0: 去到后面的时候，
1: 就有更加多可能自己的一个角色在这里，
0: 真的，
1: 真的，
2: 骗你干什么？
1: 他，我跟他形容一下，你知道，我刚刚一直觉得维准的那个状态就是，就你还没有到就是大狼的那个状态，但是呢，耳朵已经出来，然后尾巴在这里摇，哎，
2: 没有，所以我觉得很厉害哎，这个新专辑，而且在一个、
1: 啊、
2: 还是新人阶段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有这么好的成绩，
1: 对啊，
2: 所以一定用了很多的心思进去
0: 啊，是的，所以其实里面主要我有三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去说我自己的理念，就是 love unity， 还有 joy。

0: 就是 love 就是爱情的时候，就是在里面的月亮的专辑，章节，因为里面章节里面就是一些情歌，就是好像李白之前就是思念他的故乡的人，就是也是用月亮，所以我就用了月亮去代表我自己的感情的部分，然后到中间的时候，就是不好意思，普通话，
1: 没有，我再次给你，你普通话真的很好，你不要害怕
2: ，OK OK， 继续，然后
0: 中间就是星星嘛，星星就是说Unity 其实就是说就是团结，或者是为什么是用团结，就是里面的歌就是说孤独感嘛，孤独感呢，所以我就是用一个反面来说的话，比如在看星星的时候，你如果不太注视着只有一颗星星的时候，其实有一片星星在那个天空里面，所以就是一个转节在中间，所以转节完之后就去太阳，那个太阳其实每一颗星也是一个太阳来的嘛，所以就是太阳也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就是 self development 的意思，所以里面的歌曲比如有那个小狼，还有丛林法则，就是一些关于自己内心要去成长，或者是有一个外界因素也好，也要怎么去面对。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就是梦幻乐园这个歌呢，其实是一个wrap up， 就是总结、就是要比如有过一些经历以后，要怎么去朝着自己的目标去进发。
2: 好开心啊，
1: 他好满足。
2: 听你讲普通话好开心。
0: 是很搞笑的。
2: 不是，
1: 他是满足的那个类型。
0: 哦，是吗？
1: 对，因为他身边比较少有这么善良的人在。
2: 年轻的人在。
1: 这么年轻你什么意思？
2: 对。那小狼这一次已经是算是一个突破了。那下一步的 region 有没有什么样新的尝试，还想尝试，或者是跟歌迷朋友讲讲你未来的一段动向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是因为音乐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类型嘛，在这个专辑里面可能大家都听到不同的类型的音乐，可能有 rock， 有 EDM， 有 R&B ballad 这样，然后之后我就想再做多一点不同的音乐，就是比如是因为有一个我很纯就是很希望就是一个目标嘛，就是好像 Elvis Presley 这样有这么感染力在表演的时候，就是我很想有这种感染力，所以我就希望以后可能会做一些不同的类型，比如在 Blues Rock 里面就是 Elvis Presley 的感觉，或者是再多一点不同的音乐，就是我自己喜欢的音乐想分享给大家，这样
1: 反正就不是嘶吼类型的，我相信
2: 嘶吼过就
0: 可能再看一下吧，
2: 再看一下，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从星星太阳月亮然后到刚刚所说之后的一个发展路径都是偏向于我觉得好像内核更多的一些东西，就是柔软的东西会更多一些，以后会想出更多快歌吗？
0: 也要看之后吧，但是我现在其实也有做歌的时候也有做些快歌，或者是一些慢歌也有，这一排我也有去做一些不同的类型，就是好像是 dream pop 这样的类型也有，所以都很期待之后的作品给大家听到。
1: 但现在天花板太高了，你知道吗？
2: 好啊，非常有理想的一位年轻人哈。
1: 对啊，一只小狼，
2: 一只小狼慢慢长大。就是看着他从新人一步一步走来今天。然后有这么好的成绩，那希望你以后在你的音乐旅途上边有更多不同的创作。
0: 谢谢。
2: 我都很尴尬，你的样子。
1: 没有，他就是这么可爱的一个小男生啊，你想怎么样？
2: 好了，谢谢 Richard，
1: 谢谢
2: Richard，
1: 谢谢。
0: 再见，拜拜。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在香港殡仪馆举行。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界及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等在董建华逝世后，透过各种形式表达沉痛哀悼，向亲属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病重期间，中央也非常关心他的病情，习近平等中央领导致事中联办表示慰问，并且转达问候，要求全力救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回顾董建华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重要贡献。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大典今天早上在香港殡仪馆举行。由于场地有限，公祭只有获邀人士出席，当局在殡仪馆附近的北角政府合署大堂增设临时公众吊唁点，有市民手持鲜花到场致谒，致董建华谈吐温柔慈祥，对他的离世感到不舍，又指对于董建华在任期间的房屋政策感到深刻，为基层人士提供住屋单位，希望为港人建立良好居住环境。有市民认为，董建华是香港回归后首任行政长官，致力维持社会稳定，同时增加市民对国家的认同感。更正，同时增加市民对国家的认同感，认为他很亲民，值得怀念，希望到场向他鞠躬致敬。有市民就表示，董建华为香港和国家贡献良多，为港人福利发展做事。虽然他在任行政长官期间暴力风雨，不过更显他的伟大人格。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否想成为香港首名坐满两届的特首？李家超表示，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被问到会否担心大埔鸿福苑大火事件或抵消他过去的努力，李家超回应，政府的存在是为市民解决问题，事件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也看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要努力改革，确保不会再发生。他又表示，施政报告推出的是优先改革，而他的心目中仍有一系列改革，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五年规划涉及多个范畴，被问到北京述职的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李家超强调，并非为述职而落实指标，述职是要让国家安心，并看到特区政府做应该做的事。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以及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约7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夏威夷今晚天气预测， 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今天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不过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室外温度是33度，相对湿度5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和它们的粪便。家禽和蛋类要彻底煮熟才吃，还要勤用洗手液和清水洗手。到外地旅游，应避免到受影响地区的湿货市场、活禽市场和农场。回到香港后，如果感到身体不适，便要戴上口罩，立即求医，告知医生行程细节。想知道更多，上 chp.gov.hk 看看吧。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陈皮是常见的养生食材，但陈皮有什么功效呢？常见的陈皮制品又有什么用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讲解。
6: 咁陈皮咧，我就系一个好常用嘅一个岭南嘅中药嚟嘅。咁佢系嚟自一个骨嘅一个皮啦。咁然后嘅话咧，陈皮有好好嘅健脾理气化痰嘅一个作用嘅。即系有阵时咧，晕车浪啊，唔舒服啊，我哋有一个好出名九制陈皮啦，系啦，可以食住佢，含住佢，几个腌制过嘅陈皮咁样，去帮我哋消食化积、健脾理气嘅，咁可以缓解一啲晕车浪、作呕作闷嘅情况。咁另外我哋又会可能配合啲普洱茶，成为一个小清吉一啲陈皮茶呢个咁嘅健脾理气一个作用嘅。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3: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7: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照耀下有天安门，周围有谷穗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了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经典歌，
8: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日下午2点，铃铃，
3: 好样音乐。

周日版星期天下午2点到4点时间，跟大家一起享受经典音乐的时光。当然也会有我们一群新兴的歌手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的音乐故事。他们的音乐始终有一天也会变成经典呢。那么到底经典歌会给出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呢？好样音乐周日本将会在星期天的下午2点开始，明明约定你我们的音乐 Me Time。今天呢，我们一起迎接我们第二个小时的好样音乐人，为大家邀请到是一群的小女孩 Honey Punch。其实有时候女孩子的心思啊，真的非常的细腻。虽然说她们这一次又成长了，而且她们还进修了自己啊，所以说可以说完全的自我升级。但是内心的那一个小女孩，内心那一个活泼、多思考、又有一点点小思绪的小女孩的心灵依然在这里。始终她们才十几岁啊，平均年龄。所以呢，今天我们的好乐音乐周日版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 Honey Punch 一起分享一下他们的新音乐的历程。那么在此之前，一起跟大家听一听我们今天的好样音乐的歌曲吧。今天呢，我们的经典的金曲时光啊，将会从这一首在这个小时为大家开启。郑秀文，知道的请告诉我。

有没有人和我一样，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从郑秀的嘴里面听到孙燕姿的感觉？确实啊，这一首就是孙燕姿给郑秀文写的。知道的请告诉我，如果真的知道的话，你会告诉他吗？

你可能会思考，到底他是一个人的寂寞，还是两个人的单程路会更好？任贤齐的《一个人》。

0: 样音乐，好样推荐。
1: 这样的情感之路啊，我们今天将会伴随大家第二个小时的好样音乐周日版。这样一个人的思考不只是男人的权利，同时呢，女人也会在想，什么时候才能往前走一步？就像黄小琥的《不只是朋友》，伴随着大家多少个夜深，多少个 K 房里面拿着麦克风嘶吼着，其实就是想对他说，往前走一步有这么难吗？一个人变两个人有这么难吗？

不只是朋友，其实可能很多人都幻想过，但是其实在一起也要有分开的信念呢、啊、有的时候暂时的离别，暂时的分离跟信任非常有关系。如果你能够有真正的信任，无论是朋友还是往前走一步，都会更加有信心。刘若英 I believe。01年的这首歌唱中了很多人的心声。

其实每一步都是你自己去塑造的未来。今天呢，来到我们的好样音乐周日版好样音乐人之前呢，有一首歌，同时也跟今天的主题很有关系，也想送给我们这几个小女孩。相信很多粉丝都会想跟他们说，年轻吗？不用害怕，因为我们的爱是特别的。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相信所有的粉丝都不愿意跟他们有更远的距离啊。接下来我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 Honey Punch 啊，他们会用他们的音乐、他们的热情、他们的青春无敌告诉你，这样的一个距离、这样的一些小空虚，他们都会用自己最强的音乐给大家填满。马上进入我们今天好样音乐人，今天邀请到是 Honey Punch。
1: 好样音乐人，
0: 好样音乐周日版呢、啊？今天微微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一众的音乐人，有我们的 Honey Punch。
2: Hello。
0: OK， 请我们的 Honey Punch 自我介绍一下啊。
2: 大家好，我是 Honey Punch 的队长 Casey 杨子乔。
3: 大家好，我是 Honey Punch 的副队长 Jesse。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晨英阿娜。
5: 大家好，我是 Color 黄靖瑜。
6: 大家好，我是 Kira 李野曼。
7: 大家好，我是敲锁胡彩倩。
0: 哇，真的是太好多好多人了，我突然觉得这个直播室，
2: 对，
0: 我们真的很少直播室里这么多人，因为 Honey Punch 我觉得是这几年女团里面人算是非常非常多的了。
2: 嗯、
0: 一般可能小猫三四只或者四五只，你们是小猫。多少只？
2: 六只。
0: 这六只小猫呢，带着新歌来了，而且前一段时间刚去完韩国。哦，前一段时间天气还是很热很热很热的时候吗？
2: 对，
0: 还好吗？那个时候太
2: 热
0: 了，
2: 真的好热的，
0: 真的好热好热。
7: 对，应该是四十度吧？
2: 不是，
4: 没有，
7: 但
4: 是
7: 37度
4: 好像。
0: OK， 37度，大家记得是37度的韩国，因为你知道韩国时间一般来说冬天比夏天要多嘛，就他们冷的时间比较多，你们是真的是挑中人家最热的时间去了，
2: 对，
0: 所以学了一身火热的舞步回来。OK， 好的，非常好，我就感觉到你们在韩国那里面的旅程应该是一言难尽，自己觉得在这一次韩国之旅的一些学到的东西在这一次的新歌里面都用上了吗？
2: 其实我觉得也用得上的，
0: 嗯，
2: 但是因为我们去韩国是拍完我们的 MV 之后，所以可能大家还没有看到那个 effect， 还有我们也没有正式去表演过，
0: 嗯、
2: 所以我们之后、哦，因为我们是四个人嘛，
0: 哦、
2: 所以之后我们也要六个人，就是再做更整齐一点才会做到那个效果，还有没正式表演过，
0: 所以现在是完全升级了。我听说一次感觉就是我们升级了，你们还没有看过升级了的我们的感觉，
2: 对，可以这样说吧，就是跟 MV 的对比、
0: okay. 跟 MV 的对比，尤其是舞步方面，对不对？
2: 对对对。
0: OK， 这一次无糖冰制，没有糖哪好喝呀，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你们看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人特别喜欢喝什么杂瓜棒鸡啊瓜老鸭？
6: 其实呢，这首歌是我们在录歌的时候，然后拍 MV 的时候，然后正式派台出歌的时候、
0: 嗯、
6: 也是在夏天的，所以其实我们整个那个气氛啊，那个背景啊，也是想设在夏天的、
0: 嗯、
6: 因为毕竟那个歌词也是说我们一大堆人，然后一起派对，然后一起喝那个很好喝的
2: 冰镇。
6: 对，没错。然后就是那个为什么是无糖呢？无糖因为是代表没有人工添加、
0: 啊、
6: 就是没有那些味精啊、糖啊那些东西，
0: 色素啊什么都
6: 没
0: 有，没
6: 错，就是很天然的，就是可以做最甜的，就是就像我们这样很自然的
0: 甜。哦，
7: 因为我们就是Honey Punch， 所以我们不用加糖就可以，
0: 就是本身出来我们就已经是了，
7: 对，
2: 最好的自己。
0: 最好的自己，哎，你们觉得现在最好的自己跟刚刚出来的时候，大家还是看到你们还是一只小小的 butterfly 在这里到处飞舞，到现在你觉得自己成长了多少？有人觉得说，我觉得我真的成长了好多，成长了好几倍，我已经变化成一只大蝴蝶的感觉吗？
4: 嗯，我觉得我们一开始这个录的时候，我们 去 show 的时候，还是我们自己练习的时候，我们不是很熟悉，就是天天都跳舞唱歌呢。但是我们现在呢，已经就是 part of 我们的 daily routine 了、
0: 嗯、
4: 所以我们就是每一次我们跳舞还是唱歌的时候，我们就很兴奋的这样子唱跳呢，就是不会好像之前一样会很 害羞，还是都是觉得有很多东西做。
0: 哇、嗯、，OK，
4: 我也是差不多的，但是我也觉得之前上台的时候会比较紧张，但是现在就
7: 会比较自信的去表演给我们的粉丝看，然后我们也好像我们在访问的时候之前有可能说广东话的时候有点怕会说错的，所以我们过了这一年我们都真是长大了很多，我也觉得
8: 哇，长大了很多。
6: 我还觉得我们六个的
7: 默契
6: 好了很多，就是我们在 Butterfly 跳舞的时候，我们要很多时间去磨练和
8: 磨合在一起，
6: 磨合我们的舞蹈。但是我觉得我们进步了很多，因为我们的
8: 默契
6: 好了很多。
8: 你认识什么默契吗？
6: 默开，
8: 默契还默开，
6: 默契
8: 默契呢？个意思咧，即系你咪咪摸摸喺度，默契，又学咗，咪学咗一个新嘅词啊！默契跟默契，你知道是很 local 的一个词语，然后出去搭车同人讲，我知道什么叫默契，你知道吗？咁样，即系

0: 次呢，我们这首歌是很多中文的也会有 rap， 就是你的嘴要很快，就是这样。
1: 嗯，因为你们是比较擅长英文的 rap 嘛，就是日常歌的时候，可能英文用的比例也并不小嘛。
0: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收到的歌词也是大部分都是英文的 rap， 所以可能我们比较
1: 习惯，
0: 还有比较擅长的部分就是英文的 rap。
1: 那看到那么多中文你会头晕吗？一开始看到的时候，哦，全部都中文呢。
0: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其实在这半年我们的广东话是进步了挺多的，
1: 真的，
0: 就是咬字啊，然后怎么在歌词里面，就是你表达出来是要用什么语气啊，那些。
1: 有没有人想 show off 一下，在这个段 rap 里面，你们觉得就是哪一些最难的，自己克服掉，我好厉害的感觉？
2: 因为我是 rap 当，我觉得 No Sugar Please 的 rap， 我觉得不是对。我说不是很难，因为它很快，但是我觉得是那个感觉，like 那个 character 去 rap 就是难的那个部分。
1: 你现在这里面，你跟大家透露一下，这角色当中你是怎么样去投入进去的？系因为个角色或者个状态嘛，你要入这个状态去 rap 佢出嚟啊嘛。
2: 嗯，对，我觉得就是我录音的时候，nothing， 叫我
3: 关灯，
2: 关灯
3: 所有的灯，在录音室里面的灯全都关了。
2: 他叫我 monster 怎样去 rap， 所以我觉得真的棒的我很多，就是真的会进去那个 character 的，
1: 就有一种半嘶吼半野兽的感觉，然后去做这件事情，
3: 很恐怖的。
1: 当时关灯的时候，你们另外的五个人就也在这个黑暗的室内里
0: 面。我们录音的时候是每一个人，对，就是分开，
1: 所以你们没有看到他现场
0: 没有
1: 变野兽
0: 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我们幻想到
1: OK， 吴生给了这个这样的 tips 给你、以后有可能关灯就是你经常会做的一个动作、对不对？
0: 对。
1: 其他人呢，这一首歌里面有没有觉得自己特别难，或者说自己展现的部分我觉得好不错，我自己好棒啊的感觉啊，有没有？
2: 其实我觉得在这首歌就是不只是唱歌，他刚刚说了还有 rap， 其实我觉得这个舞蹈也是挺难的，因为我们用了两个新的舞种，就是这个叫 popping 还有 locking。 这个其实因为它是一个不同的手，这个怎么说呢，它就是不同的舞种，还有跟我们平时跳的这个 hip hop 很不一样。对，所以我们也要一些时间去慢慢的习惯。Let's open our faces, no alcohol or spirits, drinking some on the tipsy. No more protocol or permit, let the waterfall be rapid.

0: 以你们现在这个升完级回来 locking 再加 pop 所有的东西加起来，也会给很多粉丝们一些新的惊喜，是吗？
1: 嗯，我们希望可以给到你们惊喜。
0: OK 的、
1: yeah,
0: 可以的。
1: 对。
0: OK， 那我也想问一下了，这里面这一次歌词很多嘛，也说里面有很多的中文，有很多新的一些的挑战。
1: 嗯、
0: 那每个人有没有自己最喜欢这首歌哪一个部分？
2: 哦、
0: 你也可以说最喜欢自己唱那部分啊 ，fine。
2: 我自己但是我觉得我们全部人都挺喜欢，就是 roll up to the party。
1: 对，
2: 因为这个歌词就是，比较在
0: 嗨，
1: 我觉得它就是代表了我们整个歌里面的气氛，
2: 对
1: 对
2: 对，
0: 哦，默契来了，
1: 默
0: 契
1: 来
0: 了，默
1: 契
0: 来
1: 了。
2: 然后在这首歌里面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出现，这个词就是 roll up to the party。
0: OK。
3: 我自己也是觉得我们六个最喜欢的是 roll up to the party， 因为这首歌是在我们 Honey Punch 的一周年派台的，所以就是应该是7月23号，所以我们就是想用这首歌给粉丝一个好像礼物吧。
0: 嗯，
3: 就谢谢他们这么久以来，从我们出道都多多支持我们，
0: 嗯、
3: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用这句 "Roll up to the party"、
0: 嗯、
3: 和台下的粉丝们一起 party 和庆祝我们一周年的。
0: 哇，一周年 Honey Punch 的 party time 啊 ，OK，、
1: yeah、
0: 那两个 party 啊，第三个有 party。
1: 不是，我有。
0: 他在想，你有另外一个 OK。
3: 这个就是我 think about
0: 諗咗好耐，好諗
3: 咗好耐，係。嗱，咁所以
1: 好嘛，
3: 咩啊
1: ？Mandarin。
3: 哦、oh,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然後就是，Come on，Come on，Can you tell me a mocktail？ 就是 mocktail 呢，我就覺得我們因為六個都有不同的一些
1: 性格
3: 、嗯，所以我們全部一點一點的性格擺在一個 mocktail 裡面，就是變成了一個很五彩缤纷的mocktail、
0: okay、
3: 就是好像我们的
0: 他醉了，没事，他醉了，他被你说醉了。
1: 不是，我是想起了我们那一个宣传的影片，就是那一个杯子，
3: 那
1: 个
3: 会旋转，
1: 就是五彩缤纷的，就是五彩缤纷的，就是
3: 五彩缤纷
1: 的，
3: 就是我们全部六个的颜色就是摆在里面的
0: 啊，
3: 就是代表我们 Honey Punch 六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性格和独特的风格，
0: 然后放在一起就是一杯很好喝很好喝的，
3: 好像我们的名字 Honey Punch 一样，就是又有 Honey 又有 Punch、就是 Honey Punch 是一个很有风格的一个团体，
0: 又甜甜腻腻又酷酷的感觉，
1: 对
0: 不对？OK， 反差感，我很期待你的反差感，你未来什么、
3: 哦、很酷的呀。
0: 你觉得呢，整首歌里面你自己觉得最喜欢的是哪一部分或哪一句？
1: 我
0: 你可以说舞蹈哪一部分的舞蹈可以？
1: 我如果是舞蹈的话，其实我也是喜欢我们 roll to the party 的那一段
0: OK。
1: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他那一段其实
0: 非常的 locking popping，
1: 对
0: locking，
1: 又不可以说是 locking popping， 就是
3: 很
1: 三个混在一起吧，可以这样说。因为呢，很多的脚，这个怎么脚 footwork。的中文我不知道，
0: 脚的动作
1: okay。 对，所以有很多比如有这个what is it kickball chain，
0: 嗯，
1: 还有一些新的我们可能也做过，但是我们也不太熟悉。但是呢，其实我觉得真的很好玩的，还有这个 Mario jump 的这个动作，
4: 就是我们跳起来。其实我自己挺担心的，因为我们之后要现场表演嘛，我很怕。比如我们穿高跟鞋，然后我们要跳起来，
1: 啊、
4: 可能全都倒在地上了。
0: 那怎
4: 么办？我很怕，但是我们应该不会的，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公司也有高跟鞋，然后我们就可以穿高跟鞋先练习一下，然后如果以后在那个现场要唱歌的时候，然后跳起来，然后我们也要穿高跟鞋，那我们也会习惯，因为我们已经练习了。
0: 哇，真的是高跟鞋这一部分，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难去挑战一件事情。就你要跳跳，已经就是你的 footwork 已经非常的 heavy 的时候，
4: 其实我们试过了，我们六个也
0: 可以吗？
4: 对，
0: 就很安全的完成所有的东西。
4: 我觉得我们也是可以的，就是没有。 有去到可能走两步就会摔倒。
0: 应该每一次粉丝看到的时候都会心跳加速，每到那个位置，对不对？
4: 没错。
0: OK， 那当然啊，那你应该是 rap 了，对不对？
2: 我是 rap 和，但是我跟 Kira 是一样的 roll up to the party， 因为
4: 是跟全部人也是一样，
2: 全部人一样，因为我觉得那个歌词真的好表达，
4: 代表到我们
2: 和我们的性格。
1: 性格
0: ，OK，
2: 新歌，
0: 这一次是真的新歌，
2: 新歌。
0: 其实对上一次那一首歌已经就是广泛的好评，然后也看到很多的一些的粉丝非常骚扰了。那这一次呢，换了一个形象，一个活泼又辣又甜的一个状态。你们有这真的是对自己的一个小目标会有吗？今年，比如说是可能跟粉丝更加多一些的互动啊，演唱会啊这一些会有吗？
5: 我觉得就是我们六个。都想要出多一点一些新歌呢，还是会出去做一些 event 呢，看得多 like
1: 多谢我们的粉丝，
5: 对对的
0: ，OK， 多谢粉丝，然后去唱多一些新歌，感受多一些音乐，
2: 我们都希望可以是一些多地不同的风格的歌给大家就可以散发多滴哇，
0: 多点，我好喜欢这个位置，他的哇好 natural， 真的是无糖的冰淇淋。
2: 多些正能力给大家。
0: OK，
2: 对，我也觉得我自己就想要出多些快的歌曲，因为我很喜欢跟我们亨利芬斯一起练习舞蹈，然后我也。很喜欢拍 MV 的时候，因为拍快歌的 MV 时候是很多不同的 scenes， 然后也会有很多机会去跳舞。
0: 哇，
5: 其实我觉得挺好玩的，虽然有点疲倦，但是我们看到那个 end result 都会很满足。
2: 对，
0: 疲倦没关系啊，喝一些无糖冰激凌。
2: 没错。
0: 哇，真的是好，我觉得好年轻啊，这个状态。哎，你们平均年龄是多少来着？我忘了。过两年之后你们成长了吗？现在是平均你们大概多大？
2: 15岁。
0: 哇，
1: 15、14。
2: 我们可以现场给你算一下。
0: 现场给我算一下，就是阿姨可以你们乘二的那个状态。
4: Okay. 哎，今天是我16，然后这是15，然后
0: 太好了，
4: 14.33333333333
0: OK， 无论如何你们乘以二的话，阿姨也是比不上你们。
4: 没有啦，你也很年轻，我猜你知
0: 道。OK， 那你请我喝无糖冰制好不好 ？OK，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 Honey Punch 来到我们的好样音乐周日版呢，我们期待下一次 Honey Punch 再有更加多不同的曲风，有更加多的尝试，多跳一些舞，多说一些 rap， 好不好？我们下次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炬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在香港殡仪馆举行，其后辞灵出殡，灵柩盖着国旗。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及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等在董建华逝世后透过各种形式表示沉痛哀悼，向亲属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病重期间，中央也表示关心他的病情，习近平等中央领导指示中联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救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回顾董建华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重要贡献。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大典今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由于场地有限，公祭只有获邀人士出席。当局在殡仪馆附近的北角政府合署大堂增设临时公众吊唁点，有市民手持鲜花到场致意，指董建华谈吐温柔慈祥，对他的离世感到不舍，又指对于董建华在任期间的房屋政策感到深刻，为基层人士提供住屋单位，希望为港人建立良好居住环境。有市民表示，董建华是香港回归后首任行政长官，致力维持社会稳定，同时增加市民对国家的认同感，认为他很亲民，值得怀念，希望到场向他鞠躬致敬。有市民就说，董建华为香港和国家贡献良多，为港人福利发展做事，虽然他在任行政长官期间饱历风雨，但更显他的伟大人格。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否想成为香港首名坐满两届的特首，李家超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被问到会否担心大埔鸿福苑大火事件或抵消他过去的努力，李家超回应，政府的存在是为市民解决问题，事件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也看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要努力改革，确保不会再发生。他又说，施政报告推出的是优先改革，而他的心目中仍有一系列改革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五年规划涉及多个范畴，被问到北京述职的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李家超强调，并非为述职而落实指标，述职是要令国家安心，并看到特区政府做应做的事。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多个项目分途出击，刘牧裳在空手道女子个人型项目夺得银牌，是港队这届亚运首面奖牌。世界排名第一的刘牧裳在决赛面对宿敌日本队的尾野真部，上演示一对十二对决，刘牧裳最终以0-5落败。公路单车女子个人计时赛，梁颖仪以38分0.87秒完成，取得第四名，未能继雅加达亚运之后再次踏上颁奖台。武术赛事， 港队两名亚运新丁何彦正和陈锦松在男子长拳分别以第五及第八名完成，三朝元老莫婉莹完成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中的太极拳项目后，以9.706分暂时排名第六。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约7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5%，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2: 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投标购买一手房前，要查看楼盘的成交记录册，先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额和优惠才出价。要留意回赠额可能会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必须向银行查询。要考虑清楚，中标后放弃购买，定金会被没收。
4: 每个年代都有属于它的代表作。

0: 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天上午7点到9点半，621金曲专门店，由我敏儿带你回味不同年代的经典之作。
1: 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才是。骑自行车和驾驶汽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律，彼此尊重。骑自行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及其他保护装备，在晚上要亮起车头白灯跟车尾红灯，司机应和自行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辆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骑自行车或者驾驶汽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骑自行车安全才是第一。

0: 小梦，
1: 梦想运动周刊，我是小梦。今天呢，我们将会请到一位好厉害好厉害的运动员，因为他的厉害在于不光只是入选过五届的亚运名单，并且这是他第三次参加亚运会，而且就是他这一次参加亚运的时候已经是大红大紫之后了。没错，我们稍后将会请到大红大紫的大胡子通胡子通将会做客节目，亚运香港男子棒球队的代表队的成员。他说这一次的目标呢很简单，八个队里边争取拿到第五名，巴勒斯坦、泰国和菲律宾将会是我们主要的对手，如果赢下这三支球队的话，我们将会有机会拿到第五名，当然剩下的国家跟地区代表队可能难度比较高。当然我自己觉得可能有的时候当你尽了努力的时候，运气也会站在你这边，谁说我们赢了这几个队之后不能赢第四场呢？谁又说你一定能赢这三个队呢？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听听看这个访谈当中胡子同的一些故事，包括也想问问他在这样的一个成名之后又回到棒球队里边那种感觉又是怎样，是不是能够通过他自己的力量能够帮助香港的男子棒球队能够有更多的市场价值、市场号召力。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刻感受到胡子同依然想要在棒球的世界里边去追梦，不光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我们的香港男子棒球队。 OK， 听首歌来听今天的访问，有请胡子同。

0: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1: OK， 梦想运动周刊最近呢发现做运动员访谈不容易，所以就经常找一些这个正在以别的身份出道，然后这个同时也有一个运动员身份的这么一个多栖发展的艺人做客哈。大家如果不记得有谁的话，自己往回重温就好了，我绝对不会提醒你们。而且有点意思啊，在香港大家很多的斜杠系列，就是好像每个人都想要把自己的身份不断的延伸。首先我觉得可能是为了自己去多一种身份，在这个压力很大的城市继续给自己压力、真的是 no 做 no die。 另外一种我觉得可能就是希望这个身份能够帮到更多的人。我觉得可能有些在其他领域就混出来的啊，今天比如邓场这一位，然后也希望能够回馈翻之前曾经和这个项目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或者有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剧本，能够让它继续下去，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身份能够让更多的人去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今年呢，我们的中国香港的亚运代表团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我们熟悉的面孔，也有很多很多我们节目当中熟悉的朋友们。但我觉得有一位呢，可能说到他的名字，大家第一反应可能觉得啊，他是去做上这个开场表演，还是开幕式嘉宾，还是现场的活动的这种现场的指导？不是，其实呢，他将会以我们中国香港棒球运动员的身份代表中国香港棒球队去参加这一届的亚运会。
2: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这个 slash 我觉得给到足，绝对是够料，并且我觉得人生当中有这么一段经历，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胡梓腾。梓腾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梓腾，大家好，我是胡梓腾。
1: 哇，这是一个曾经算命算到过的年份会发生的这么一个精彩的故事吗？这太不可思议了 ，unbelievable， 真的是。
2: 其实我在，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打棒球，可能大家认识我的时候就是我可能拍完第一部电影，然后或者是《转身在的故事》，但我大概3到4岁的时候，我已经在球场混了，因为我哥也是打棒球，他也是香港代表队，然后可能所以我每个周末都在球场混，然后但
1: 你哥跟着哥哥走，
2: 对，
1: 啥也不发愁，
2: 但
1: 有，
2: 但其实我那个时候很不喜欢棒球，就因为其实我们读书的时候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都需要在球场嘛，但其实我的那些同学他们全部都去游乐园或者是去玩，但我就要跟着我哥哥跟着我妈去球场，那个时候我很不喜欢棒球，但其实刚好我遇到一个我可以说是我的伯乐，他从小就看着我长大，然后现在也是香港棒球队的教练，然后那个时候他让我知道怎么去享受棒球，然后我进步了，我享受那个成功感，然后我就慢慢想要进步，然后慢慢想要更好一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慢慢爱上了棒球，然后到现在其实都大概20多年吧，对，喜欢棒球。
1: 即使20多年的爱没有变，但是大家已经习惯了你这个身份的转变，而且大家对你的印象一定是在电影方面，在影视方面有了一些成绩之后，
2: 对，
1: 已经默认为我已经在这个领域里边拥有自己的名片之后，我为什么还需要回到一个好像最原始的爱当中再次去发起挑战？那我第一反应啊，就我做一个这个网友哈，作为一个网民来看的话，我觉得胡梓腾想要去回馈这个他曾经爱的项目，
2: 对，
1: 然后希望通过自己在其他方面所拥有的名气和人气，能够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到亚运啦，关注到棒球，有这么多人在拿着不多的钱，然后包括用自己的热爱在燃烧。
2: 对，其实我在回去球场的时候就是很简单，就很因为我真的很爱这个运动，然后我跟我的队友我的兄弟们在球场的时候是那个我最自在最可以放松的一个地方，毕竟我们的工作可能时间很长，然后就可能要拍电影，可能要唱歌，那个压力可能就比较有一点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1: 就自己控制不了那种，
2: 对，但我在球场的时候就可以什么都不想，就可能专注了做一个运动，专注了做一个运动员，做训练就好，这个是就第一个我需要重返球场的那个原因，然后第二个就是可能我跟我一起长的兄弟们，他们可能打完这一届比赛以后就会退役，
1: 退掉了，
2: 对，所以我就想要我人生那个画面里面有跟我兄弟们一起退役的那个画面，那个就是对我们一个很珍贵的回忆吧。
1: 哇，我这鸡皮都起来了，我的天哪！
2: 然后第三就可能就像你 讲的那个一样，就是可能我的身份可以做多一点，让大家知道香港有棒球队，可能就可能给他们找多一些机缘，或者是一些不管是衣服，或者是一些关系也好，对，那个其实他们也非常的不容易，他们每天可能就上班上课，然后就往后就在训练，我能做就做吧。

0: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1: 其实大家可能会发现，过去一段时间吧，可能从过去的这六七年间，就香港社会里面最大的正能量真的是源于体育。大家发现运动员带给了我们特别特别多的快乐。
2: 对，
1: 其实这些事情呢，在市民发现之前，我相信热爱体育的你，包括我在内，大家已经很早之前已经发现体育是能够带给人那种难以名状的快乐。那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或者用金钱所换取的一种感觉。
2: 对对对，那个，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其实我有时候也很矛盾，我其实也不需要回去球场，但我就是很喜欢在球场那个感觉，
1: 知道？
2: 那个感觉就是像，我真的讲不出来。
1: 我感觉是不是有点像回到童年的感觉，就是少年里面最快乐的阶段的
2: 状态。对对对对，可能每天下课以后就去球场跟兄弟混，然后就那个。就像有一点我在片场也有那种感觉，就很全心全意投入那个工作，那个状态是。
1: 你这句话补得很重要，对。
2: 对，没有。不是，我是说真的，
1: 明白。
2: 其实我很感恩我在球场以外可以在片场找到另外一个那个状态，另外一个 我很热爱的东西，然后我就想要一直去。荡下去，一起去做下去，就是演员，其实不容易。
1: 明白，
2: 每个人能够找到一个兴趣，然后是可以当做你一辈子的工作，是真的不简单。
1: 我觉得你让人大家很羡慕的一点，就是你做的事情都是你喜欢的，你热爱的，这个是太难得了。就你没有一个上班的感觉，也有。比如说拍一些什么片子不想拍的时候，可能那感觉就像上班了。
2: 其实也没有了，如果你真的
1: 都很热爱
2: 的时候，你就不会感觉是辛苦。可能我们拍一个电影，一天可能十几个小时，但那个时候那个当下，你是其实是很享受、很 enjoy 的。但可能就大家一天这么长时间，你不会累吗？我说不会对。
1: 很厉害啊，而且我们大家可能看到梓潼的时候就是在影视方面拿奖，然后包括最近又这么爆的一个片子，然后延续到现在的一个热度，然后2026年这个你还不能算中年吧，你算青年好一点，这个斜杠青年依然暂时借你用一下哈，打完亚运可能就不借你了哈。
2: 再看吧，我心境年轻。
1: 哎，但是我听过一个说法，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又回到运动场上，会觉得这个事情更加的珍惜和快乐，是因为就当你年少的时候，你去打球，你去踢球，你去和朋友们一起去玩耍的时候，你并不知道那种叫快乐，你只是当下做这个事，
2: 对。
1: 但是你长大之后，你发现没时间的时候，你发现我好怀念当时的感觉，
2: 对。
1: 所以你每次一回到球场，一回到运动场的时候，哇哦，回来了，什么都回来了。
2: 小时候以前就总会觉得总会有下一期，总会有
1: 对，就明天就可以了嘛。
2: 对，但现在回到球场就。你永远也不知道下一期是什么时候，所以这个是我最近的想法，就好好享受在球场，好好的表现，不管我现在的定位是先发球员或者是替补，但我就享受当下跟他们一起的时间，就做好。

0: 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
1: 生活精彩，
2: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3: 你刚刚说回到球场的时间，
4: 嗯，
3: 就现在因为你太忙了，太多太多的工作，嗯，我挺想知道你现在回到球场的时间固定吗？比如跟港队大家去训练，因为我之前在节目里边有来过几个棒球队的教练和运动员，
4: 嗯，
3: 他们也曾经提到过在香港练棒球那个训练的时间啊、场地啊，其实不由自己去能够，
4: 对对对，
3: 确定的。所以我想知道你现在一周，比如说一到日来算的话，能回到球场，
4: 嗯，
3: 能回到球场跟大家训练，能回到球场跟这个你所谓的这些兄弟们去训练，
4: 嗯，
3: 能有几次？
4: 如果我在拍片，我在拍电影的时候，嗯，可能真的一个礼拜可能只有一天，或者是两个礼拜一天。但现在，嗯，拍完所有东西，都比较稳定的时候，就可能一个礼拜三到四天。
3: 我，嗯，这么多？
4: 对对对，我前一天、昨天我就有跟大队训练，然后上个礼拜就可能就三到四天。
3: 哇哦！
4: 对，所以就可能就因为工作的关系，就不可能一个礼拜去很多天。然后现在工作安排好，就尽量就想要去。
3: 嗯， 嗯， 嗯， 嗯，
4: 对对，因为刚好其实我们棒球队是一个礼拜训练，嗯，五天
3: 哦，
4: 对对，我们现在很幸
3: 运，密度很高，算是啊，一周练
4: 五天，对对对，嗯嗯，我们现在比较幸运的就，我们以前没有全级运动员，
3: 对，
4: 但我们现在有了，所以，
3: 哦，
4: 对对对，其实算是一步就里程碑
3: 是的，
4: 对对 对， 对，
3: 嗯，
4: 因为以前十几大概二十年都没有，
3: 嗯，
4: 但我们现在可以进去有那个体制里面，就有那个
3: 体制里面，你是也是可以在体院里面训练的，
4: 对对 对， 对，
3: 哦，
4: 对，所以就
3: 哦，
4: 上一年开始可以，嗯，所以就其实是一大步了，对，
3: 哇，这个一大步，其实我觉得不光是对现在这一批运动员的一大步，更多的可能是未来的小朋友。
4: 对， 对，
3: 看到原来打棒球也可以有饭吃，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听起
4: 来，对，不是小朋友，是家长，对，你懂吗？你懂吗？
3: 我完全懂。
4: 对，可能
3: 因为小朋友的童年不由小朋友自己决定。
4: 对对，特别是现在，
3: 对，
4: 以前可能八十年代小朋友就可能可以自己决定，
3: 嗯，
4: 但是现在很多决定都是在家长。
3: 对对对。
4: 对，所以我就是希望说能做一点，就给香港喜欢热爱的棒球的小朋友或者是家长看到，
3: 嗯嗯，
4: 其实你当运动员以外可以有更多的发展，
3: 嗯，
4: 所以我能做的就做了。
3: 因为香港的运动呢，普及率呢，其实很多项目大家可能会更多的觉得是足球、
4: 篮球，
3: 然后然后可能羽毛球、乒乓球、网球，
4: 对对对，
3: 这些我们长期包括游泳，
4: 对，
3: 这些我们长期觉得很能够在大型赛事里面拿到好成绩的项目，棒球一直处在一个在世界上都是极度的受欢迎，非常高的影响力，在美国应该是市值最高的项目之一。
4: 对，
3: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在香港我们没有办法去同步一些世界流行的时候，
4: 嗯，
3: 我们其实也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你觉得，啊，为什么有些事情人家能玩，我们玩不了？当然，我们确实很小，然后人口也，如果按人口的总额来说，也不算很大的一个地方。
4: 嗯，
3: 所以你说到底棒球真正吸引到你，或者肯定吸引到香港人的一个原因是什么？你觉得？
4: 如果真的要讲的话，我会这么说吧，就因为棒球是，是一个比较困难或者是比较需要用到那个脑袋的一个运动，
3: 好难啊这个项目。
4: 对，其实是因为那个棒球的规矩是全世界运动里面最多的一个，
3: 最复杂， 对，
4: 对，最复杂的一个运动，所以可能香港人就比较喜欢挑战，然后就不会服输。
3: 对，
4: 我说我们喜欢那个运动，我们就挑战，然后我们就希望可以在亚洲的地区里面就跟，可能就跟其他国家拉近。
3: 对，
4: 所以就可能就因为这个原因。
3: 嗯，
4: 然后我想要补充一下，就是我们跟美国他们那个距离，就是其实就因为他们有那个职业球队，
3: 嗯，
4: 然后他们
3: MLB，
4: 对 MLB， 他们那个发展就比较很成熟，
3: 对对，
4: 所以那个他们就可能家长就会给小朋友就
3: 打棒球赚大钱呀，
4: 对对对，就像就有限，就摇该等摇打那些那个问题，就你没有打球不可以生活，那家长们怎么可以给你们去打球？
3: 是
4: 就是比较可惜的，就所有东西都跟 钱有关系，
3: 有直接的关系，
4: 但没办法，就我们就一步 一步来，我们能做的、就那个整体的发展空间
3: 是
4: 就比较好一点，就可能小朋友家长都会多一个选择吧。年少的声音响遍课室。

0: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1: 就在香港，我觉得大家真的很厉害。我是十五六年前来的香港，从北京，然后呢，当时我就觉得，就香港凭什么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做什么事情其实都有非常杰出的代表，这不可思议的。我觉得几百万人能有很多事情做的时候也很像样，然后真的去站上这个舞台或者站上这个体育场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尽管我们的资源或者我们可能有些这个训练时间都不能保障的时候，
2: 对，
1: 哦，好像也挺有样子。我今年拍了一个电视系列在港台播，叫《大港脚闯中超》，是我带着一个拍摄队去到内地去拍那些在内地踢球的香港球员。
2: 那你拍了谁？
1: 拍了八个，就你认识的都拍了，安永嘉、陈静一、如子楠、JoJo 亚里斯祖，然后就这个周元，就八个球员，吴禹锡，对，然后我们拍他们八个球员的时候啊，还有那个斌仔，
2: 斌仔，斌仔，我认识斌仔，
1: 对的，最后一个好在说斌仔，
2: 还好你讲，
1: 还好讲斌仔，还好，斌仔啊，好，对，然后我们第一集拍的就是斌仔，然后我们就去拍的时候就感觉。哇，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就是你想想，就是尽管确实绝对数值上啊，在国内踢球赚的钱可能确实比在香港赚的多很多，但是其实你面对的这个舞台或者面对的这个挑战其实更大。
2: 对，
1: 就是其实你要告诉自己，除了足球方面有好多好多的事情你需要去处理的时候，我觉得加引号的，这有点像一个另外意义上的一个留洋。就是当然你回到自己的国家里面去踢肯定没问题，但是你会觉得有很多很多需要去学，
2: 对，
1: 需要去接受，然后需要去把很多生活里边的各种各样的经历要在球场上去得到发泄的那种感觉。
2: 对，
1: 所以我好厉害，我说哇哦，这而且他们都跟我说孟哥，我现在也已经不小了，我也都二十七八八九三十岁了，你让我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从头去适应的事情真的不容易。
2: 不容易，
1: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这种适应能力真的是足够强大，然后而且真的是回到港队的时候带给了港队非常非常多的大场面。先生，我觉得你见过大场面就是不一样，而且你在中超还可以踢到亚冠的赛事，再回来再踢香港打一些国际赛的时候真的是不一样。
2: 我有看他们的那个整个的状态，或者是他们在球场那个表现，是他们外流以后回来其实真的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2: 对，我也很喜欢看香港队比赛的足球赛，所以就
1: 是
2: 真的不一样，就希望可以有更多的香港球员去外流，不管是
1: 哪里都好，
2: 对，哪里什么运动
1: 什么项目都好，
2: 到外面看一下，
1: 对，
2: 人家训练的环境或者是那个强度，回到香港就告诉香港的小朋友们，训练是一定要的。
1: 对，而且我们其实香港是一个国际都市。什么叫国际都市呢？我觉得就六个字，一个叫走出去，一个叫请进来。就是有识之士、有才华的人留在香港，香港欢迎你。
2: 对，
1: 当然我觉得世界上有更高水平的地方和事情等着你的时候，你也不要犹豫的走出去，因为你会回家的嘛。
2: 对， 对，
1: 所以要尽力的去学到更多的东西，叫做师夷长技以制夷吧，这个古文，就是说能够回来去学很多东西，代表这个香港出战的时候更好的成绩。
2: 对对 对， 对。
1: 那么问题来了，今年的这个亚运会，担不担心，怕不怕别人说你胡梓潼来这边去是耍宝的，是去这个蹭这个亚运的热度的，怕这个声音吗？
2: 其实说真的，我真的不怕。没有，我说真的，我真的不怕。其实我这届应该是我第五届入选就亚运会，就前两届我就刚好要工作去不了。
1: OK，
2: 其实我
1: 打的第几届就是？
2: 打的话是第三届。
1: 第三届。
2: 其实我真的不管人
1: 家市场说什么，
2: 我一进来就跟你讲了，我就希望可以跟兄弟们享受那个状态，那个在球场的那个回忆。说真的，我真的不太介意。

0: 享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1: 而且我觉得你可能因为红的那一端影视的部分红的太快，而且太近，所以大家其实忘了你是以棒球选手的身份找过这个影视。
2: 对，也对。
1: 这个是先认识的，对吧？这个女孩先认识的，才认识那个女孩。
2: 对。所以就没有，就因为我怎么讲呢，其实本来我上一年我回去训练的时候，我就慢慢跟教练沟通说，我想要打亚运会，然后他就说可以，你就要跟球员们公平的
1: 竞争，
2: 对竞争。然后其实有一段时间我要工作嘛，我训练量没有到的时候，他教练也有跟我讲，可能你不会入选，但就我说没有关系，我知道我自己的状态，我知道我自己的情况，我就尽力做就好。其实有一段时间他们真的说不会选我，
1: 不行就是不行，
2: 对，不行就是不行。我明白，这是
1: 竞技体育嘛，
2: 对，残酷的现实吧。我说没关系，我还是尽力会做，然后到最后我就还是拼回来。就那个时候，那个故事我没有跟人家讲过，
1: 哦，
2: 你是第一个听到这个故事。
1: 哦，哇，太好了，再多讲点，还有没有？
2: 明白。
1: 没
2: 有还有就我。其实我入行以后一定有很多，我说是当演员以后一定有很多的声音说，那个不行，他不行，他不帅，他演戏不怎么样，所以那个负面
1: 负评
2: 那个负评
1: 一直没停过，
2: 都没停过，就我就不管，但我就是做好我应该做的就是做好，一定有人会喜欢你，也会有不喜欢你的，干嘛要听那些不喜欢的，然后自己心情
1: 有影响，
2: 对，我就。
1: 所以为什么古人说这个世界呢，走得多的人走多一点就成了路，
2: 对，
1: 就说的人继续说，走的人继续走，
2: 对，
1: 然后说的人继续说，做的人继续做，
2: 对。
1: 所以我觉得梓潼呢，大家可能从他的影视部分的成功也看得出来，他也从来没有太在意过这样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你必须在这个舆论的这个叫做风口浪尖上去接受这些事情。
2: 对，
1: 就那些可能今天说你的人，明天可能就买票看你演唱会，
2: 对，
1: 可能去电影院买你票支持你电影，
2: 对，
1: 也可能没准拿着票跟还没看完电影说，哇，胡子总演得真好，回来可能一个负评，
2: 对，
1: 长得不够帅，
2: 所以
1: 就没办法的，就是人的这个多面性，
2: 对，

0: 知道是，可能现在的年纪就慢慢的往上走
1: 了。嘿，bro，
0: 所以
1: 你也退役了吧？要
0: 因为那个看事情的那个角度就已经不一样。然后还好我的公司团队，我有很多很爱我的前辈，就我老板啊，峰哥，他们都会常跟我讲一些，哎，应该是慢慢的不急，那就慢慢走就好了。那就我很喜欢我现在这个状态，我也有跟我经纪人讲，因为我现在那个状态我很喜欢自己。对，
1: 我特别喜欢运动员转型做演艺圈的一个点，就是你们还是尽量保持着自己纯真的状态，就是原本做运动的时候其实很简单纯粹嘛，因为规则黑纸白纸黑字写在那边，
0: 对
1: 就是对，错就是错，进球就是进球，击打到本垒打就是本垒打，
0: 对。
1: 然后但是很多可能娱乐圈的规则和守则就是你尽力做未必行，然后你就做得很差的时候，哎，一下火了。就是我感觉其实跟运动的逻辑有一些的时候它不是太相同的，你怎么能转得这么好？
0: 其实我也有一段时间不太懂怎么去处理这些刚刚你讲的那个那高高低低，或者是你明明已经尽力了但那个结果没有跟你想的那么好。但我就是跟自己讲，我什么事情也好，我尽力就好，因为太多东西我们控制不了。
1: 对，
0: 就像可能最近有一些什么天灾在就可能我们还在这个地方，香港这个地方没有天灾，没有人祸，然后每天醒来能够呼吸，能
1: 吃着健康的食物，
0: 我们其实反破归真，就最简单那个能生活就好。你现在可能我拥有的那些大家对我的那个爱慕，或者是感觉你是明星或者什么，其实都是一些
1: 明白，
0: 对，
1: 明白，
0: 虚无的东西。最重要的就是你跟你喜欢的人，你爱的人，你的家人在一起，生活就好。所以就可能就是我从小我妈妈我爸爸就跟我讲，就简单生活就可以。

0: 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1: 最后一个问题问问你，这届亚运呢有没有什么目标？因为毕竟呢出征亚运，你刚才说进了五次名单，
2: 对，
1: 然后打的这是第三次，
2: 对。
1: 但是真正意义上，为什么大家觉得你算打的第一次呢？是因为你这个爆红之后，
2: 明白明白
1: 明白哈，对。然后所以大家就对你的压力或者对你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就更高。而且呢，我觉得一定要有目标，就是你到底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包括我们港队以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去打这次的一个亚运会，你有什么样的目标给自己和给这支亚运队吗？
2: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的目标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在大赛，就是亚运会，我们排第五名。对，因为我们有八队嘛，就一定是中国、日本、台湾、韩国，他们的实力一定是在我们的之前，
1: 对，
2: 所以我们就是要争取第五名，然后我们就第一站去名古屋，就第一站就是对泰国，
1: 打泰国，
2: 对，我们
1: 必须赢。
2: 必须赢泰国，然后我们分组赛，然后就是争取最佳的名次。
1: 哎，它是什么样？比如八进四这样，还是积分赛，还是淘汰赛？
2: 积分赛。对 对, 对
1: ，OK。
2: 第一名对第二队，然后第三队对，
1: 哎，就它是按那个种子排名
2: 对对对对对
1: 排名吗？哦，我们第一轮对的是泰国，我们种子是第几号啊？
2: 哎，我们好像第五或者是第六。
1: 哦，总之跟泰国应该实力最接近的。
2: 哎，还有菲律宾
1: ，
2: 菲律宾就是我们一直以来想要。打败的对手，对，就可能我们一直都可能就差一分两分，每次都可能差一点点。差一点
1: 哦，就我们没赢过菲律宾。
2: 对，
1: 哦，
2: 对，所以就这个是我们最最终的目标，就想要打败他们。
1: 菲律宾、泰国是碰到就得拿下。
2: 对对对，
1: 然后剩下
2: 巴勒斯坦、
1: 巴勒斯坦，就这三个是我们要。
2: 对，泰国可能我们就比他们好，比较好一点。对
1: OK，
2: 就巴勒斯坦跟菲律宾，
1: 嗯，
2: 因为他们有一些外流的球员，一直可能在美国打拼，然后他们对，
1: 哦，海归，
2: 对海归，所以那个就我们要想办法，我们用我们的那个脑袋跟他们打。
1: 对，不行你给他唱两句，然后不行你给他，
2: 他们听不懂啊，
1: 不行，
2: 可能听不懂也好，就骚扰他们了。
1: 你讲乜嘢啊？所以这一次目标其实挺明确的，就是希望能够拿第五名。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人生呢，就是当你把你掌握到能够完成的事情完成好的时候，一切没准有美好的运气发生的时候，万一爆个冷门什么的，我觉得也不是说完完全全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第五，就最终就排第五。因为如果你前面把握不好，其实第五也不是百分百能拿到手里边的。你像菲律宾都没赢过人家，你非要在亚运会上人家，
2: 所以没关系啊。我就但作为一个运动员，或者是就一定要有目标，
1: 向前向上。
2: 对对，要目标向上，然后就做好当下每一个每一个环境，每一个球，就可能这个当下就是我在是在拍戏那个时候，就是给我的一个专注。我们不可能再想之前那一球，也不可以想下一球，但当下那个球是最重要。对，我就可能希望就把这个想法就跟我队友分享，做好当下每一球就可以了。
1: 是，上一次看九宫城寨呢，是在飞欧洲还是澳洲的那个飞机上。下一次如果梓潼出电影，我绝对要去电影院支持一下，因为今天跟他对话真的是一个，我觉得跟你对话很像，就是跟一个运动员对话，非常的简单，没有粗暴啊，非常简单直接。希望这次亚运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2: 感谢感谢，
1: 多联系，然后
2: 谢谢，
1: 多跟斌仔约一约。
2: 好，
1: 下次见，拜拜，
2: 好，拜拜。

0: 下午五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名27岁女子凌晨在元朗骑单车时被狗只追赶，身上有多处怀疑由动物造成的伤痕，送院后不治。警方凌晨12点多接报，一名女子倒卧顿元南路靠近渠务署男生为污水泵房的行人路，身边有一辆单车。救护员到场发现事主没有呼吸脉搏，头部和脚部严重受伤。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发现，女事主昨晚11点多由元朗站骑共享单车返回住所，途经顿元南路时曾经被3只中型犬追赶。报案人也透露曾经见到3到4只野狗在附近徘徊。法医初步发现死者的头面颈及4肢有多处不同程度的撕裂伤痕伤势，相信是动物造成的咬痕和或爪痕，致命伤在头部和颈部。至于涉事狗只的品种有没有植入晶片等仍有待调查。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功绩仪式在香港殡仪馆举行，其后辞灵出殡，灵柩盖着国旗。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及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等在董建华逝世后透过各种形式表达沉痛哀悼，向亲属致以深切慰问。董建华病重期间，中央也非常关心他的病情，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只是中联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救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在功绩仪式上致悼词，回顾董建华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重要贡献。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否想成为香港首名坐满2届的特首，李家超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被问到会否担心大埔红福苑大火事件或抵消他过去的努力，李家超回应，政府的存在是为市民解决问题，事件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也看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要努力改革，确保不会再发生。他又说，施政报告推出的是优先改革，而他的心目中仍有一系列改革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5年规划涉及多个范畴，被问到北京述职的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李家超强调并非为述职而落实指标，述职是要令国家安心，并看到特区政府做应做的事。路透社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今天稍后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和其他经济议题，为中美元首本周在华盛顿的峰会铺路。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会谈将于当地星期天上午约10点半在曼哈顿摩根大通总部举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也会出席会谈，预计持续一整天。知情人士又说，摩根大通并不涉及这次经贸磋商，但由于即将召开联合国大会的曼哈顿地区加强保安措施，摩根大通同意提供会晤的场地在北京。商务部昨天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何立峰本月19至23号率团前往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 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磋商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及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同时高温触发了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下午四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约68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天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向脸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这儿堵住了，那儿又堵住了。我是说积水，不是堵车啊。情况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胡乱放置杂物，令排水道堵塞，也不可以随便改动水道或随意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通力合作，减低淹水风险。生命财产不是闹着玩的，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立刻拨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每次扫墓，当你点火烧冥抢的时候，很容易会叫醒火怪，引起山火，不想先人的山坟给火怪吞噬。谨记千万别点火烧杂草，香烛冥抢要放在铁桶里才烧，离开前务必确定没有留下火种，那火怪就不能作恶咯。一旦遇到山火，立刻拨打999。
5: You for unique, You for unbelievable,
6: You for uniteromyosis. Talk to me. Talk to me. Talk to me.
5: You for umbrella.
7: You for 优秀帮。

0: Hello， 大家好，快到这一期的优秀帮周日版，我是孙雷，继续我们的优秀高才系列。那之前在我们这个系列当中呢，邀请了很多不同行业的朋友来分享他们的高才通的故事了，包括金融啊、律师啊、医疗啊，各种领域、各种行业。但实际上呢，就无论是任何的行业，它都需要可能。都背后都需要很多的不同的角色和身份去维系他们这个行业的正常运作。那今天就有请来一位维系很所有行业运作的一个职业的高才通的朋友，来看一下从人力资源的角度去如何维系这些不同行业的运作，以及他的高才通的故事。那我们有请我们今天这位新朋友。
1: 嗨，大家好，我是郭果。
0: 什么时候来的香港呢？
1: 我是在大约一年前，我现在我是通过高才签证过来香港的，所以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不到两年，差不多两年了。
0: 当时为什么会想说来香港去通过高才通的方式来香港的呢？
1: 其实当时的契机是因为我在深圳工作，然后我们深圳的公司在香港也有分公司。那当时呢，我是需要被派到香港来的。那当时其实我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公司可以帮我办人才签证，应该是专才，然后我
0: 就相当于我们正常的 working visa 的感觉了。
1: 对对，是的。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我自己可以通过我自己的学校，因为是在那个高才的名单内，然后我就通过高才的这个签证然后来了香港。
0: 那你作为公司的 HR 的话，当时这个签证是不是也是自己给自己办的签证？
1: 其实当时如果正常来说，我们有另外一个部门，就相当于行政的同事来帮我们办签证，所以这一块还真不在人力资源部。
0: 哦，那好像和我们日常对于人力资源的这个认知会有一些偏差，因为我感觉好像签证啊这些手续，好像我理解可能更多的是在人力资源这面来负责。
1: 可能每家公司的分工不太一样吧。
0: 就其实当时也是选择说，因为什么原因选择高才呢？因为它这个手续更快一点吗？还是怎么样？
1: 其实我自己的初心是我不想跟公司绑定太死，因为我记得另外那个专才的签证应该是需要公司背书，然后他的working visa 上面应该也会写公司的名字，
0: 就随着公司来，随着公司走。
1: 对，然后我想着是高才相对自由一点，然后再一个就是他确实也下签比较快，然后相对准备的材料也不会这么多。
0: 我觉得这也算是很多人在面临不同选择的时候，特别是什么签证都可以选的时候，现在高才通已经成为可以进行比较里面有一个很有优势的一个签证的模式在这里面了。
1: 对，我看到有很多就是可能在内地，尤其是在香港啊，不就在深圳或者在广州或者在珠海的朋友，他们其实也都在通过高才的签证来到香港。那有的可能是有这个工作机会了，然后更多的反而是先办了这个签证，因为它确实很方便，然后下签也比较快，然后再通过这个签证在香港去
0: 找
1: 机会找工作。
0: 那这个也是其实也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嘛，毕竟是有一到两年的这样的一个第一次签证的时间。那之前其实也提到过说这个签证最大的特点，虽然下签比较快，但是一辈子也只有一次机会，所以大家在申请这个签证的时候还是要谨慎的去看一下自己未来人生的一个规划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了，避免说真的浪费掉了自己这样一辈子的这样的一次机会了。那所以对于你来当时来说的话，就是申请到了这样的签证，然后拿到了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所谓的工作许可吧，就直接从内地相当于说外派到香港过来了。
1: 对，因为我们当时我们的这个流程也很简单嘛，因为公司是很明确要把你派到香港来，那签证办的也很快，那下来之后我基本上就是当天拿到签证，当天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就直接拎着包就来香港了。
0: 就这个东西就是无论任何的方式肯定能让你去完成的，只是说大家在选择这个东西的路径是怎么样而已。
1: 对对。
0: 那你这个工作的内容的话，之前在深圳的工作内容和在香港工作内容是完全一样的吗？只是换了一个办公地呢，还是说其实也是发生一些变化的呢？
1: 其实在正式调来香港之前呢，我来香港工作，就是我一个星期内可能也会来一到两次。当时是通过这种公司的商务签证，然后我们就相当于两地办公。
0: 就事务性的可能过来一次半次的。
1: 对，但是其实转到香港来之后呢，工作的 内容大部分没有太大变化，
0: 嗯，
1: 但是这种工作习惯包括办公室文化就是给我的这个冲击还是有的。
0: 你刚转过来的时候会有一些不适应在里面吗？还是说其实大多都东西都没有变，企业文化可能毕竟在一个公司里面嘛，差不太多，适应蛮快的呢？还是说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适应这个水土不服的问题呢？
1: 我觉得刚开始可能是新鲜感，
0: 嗯，
1: 就是以前跟香港这边的 local 同事接触，大部分也就是线上，
0: 嗯，
1: 然后
0: 大家是网友笔友，
1: 对，所以就是通过文字沟通，其实没有这么多所谓的 culture shock，
0: 嗯，
1: 但是我觉得面对面的沟通，然后包括在这种办公室的一些个文化呀、习惯呐、啊，包括我刚来的没多久，就有同事派这个散水饼嘛，
0: 啊、
1: 对，所以
0: 那所以你刚来就要面对帮他去解决这个他的离职的这个手续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还是会比我想象中的要有一些不同。
0: 嗯，那就是我蛮好奇的，从你的这个亲身的感觉来感觉的话，就是香港的办公室或者办公的氛围更卷一点呢，还是在内地的办公氛围更卷一点呢？从你这个 HR 的角度来看呢？
1: 你要说卷的话，我觉得大家都卷，但是方向不太一样。
0: 嗯、
1: 就是香港这边呢、嗯，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主要领导，
0: 嗯，
1: 然后包括大老板，
0: 嗯，
1: 大部分时间都在香港嘛，
0: 嗯，
1: 所以其实大家就会相对比较谨慎一些。然后我觉得办公室的整个氛围就会，嗯，
0: 比较紧张吗？
1: 就是对，相对比较严肃，反而对比起在内地，
0: 嗯，
1: 然后在内地呢，我觉得大家可能是因为包括像大家经常诟病的这种下班时间。就是然后包括可能一些周末回工作消息啊、
0: 嗯、
1: 这方面它可能显得更卷一些。
0: 嗯，就是一个是可能工作的这个办公室的氛围，一个是实质的工作的压力的感觉，是吧？
1: 对。
0: 那我相信这也可能很符合大家对于内地和香港工作的工作状态的一些刻板印象了。看来这些刻板印象也是有一定的，就事出有因的一个感觉在里面了。但还是那句话了，就是可能不同公司有不同的文化，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氛围了。

0: 陕西、
1: 云南、
0: 贵州、
2: 深圳、
3: 洛阳、
4: 重庆、
0: 西安，
5: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6: 优秀双城记，
7: 回来优秀高才系列。那就是刚才聊到说，你算是工作原因，就是由公司从内地派来香港的一个工作的状态嘛。那你刚来的时候，所有生活层面东西都是工作公司帮你安排好的呢，还是你也是需要自己从头开始一样一样的去捋、去做、去准备的呢？
8: 生活层面其实我们公司没有这么好的福利，所以包括找房子，然后帮那个办电话卡，然后包括刚开始我来的时候还没有八达通，然后各个方面都是花了一些时间的，而且因为刚才我讲嘛，就是我来的比较仓促，然后呢我的这个电话卡，然后包括这个八达通我当时都是没有的，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些麻烦。当时我自己是感觉因为深圳香港离得很近，然后大家现在不是都很方便嘛，所以没有做太多的准备，然后包括当时住酒店，其实这个酒店的价格也远超我自己的 budget， 对，所以来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不适应跟习惯的这个阶段的。
7: 那我另外一个蛮好奇的，就是公司这样的做一个工作的调配了，那对于你的人工和收入来讲的话，有没有一个蛮大的提升或者改变呢？就是你可能是和本地那些雇员相比的话，就是你的这个大概的这个水平是合理的水平呢，还是说更多也是考虑你内地调过来的这样的因素呢？
8: 那公司既然把你从深圳调到香港来，那肯定也是考虑你需要在香港生活，他会给你一个合理的价格。但我自己了解到有很多公司就是把员工外派的时候，他可能还会给一笔额外的所谓驻外补贴。当然这各种情况，就是每家公司的这个处理的方式可能都不太一样。
7: 所以你现在算是内地外派过来的身份，还是说可能是本地雇员的身份呢？如果在你们公司架构里面的话，
8: 我们一般就按在香港同事就都按这个
7: 本地雇员
8: 、对，就是相对可能对公司来讲管理也比较简单嘛。
7: 就是可能人事关系，就你们自己本身去管理这个样的人事关系会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8: 对对对。
7: 那我从技术层面或者从工作层面蛮好奇的，因为我相信无论是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好，还是说这个从人力的角度的这个工作逻辑也好，内地和香港应该会有一定的区别吧？还是说就因为你们公司有业务更多是跨境层面的，所以大家是一个大差不差的一个状态呢？你自己的感受呢？过来之后在技能上面需不需要再去额外的去学一些可能更适应本地的一些东西呢？
8: 其实是有的，就是变化来讲，刚刚讲到就是像法律层面，然后两地的这个法律其实不一样的，包括我们的这个雇佣条例和内地的劳工法，内地劳动法，其实是在很多就是细项的要求上，就我是需要重新去学习的，然后还有可能实操方面的话，也是跟文化相关，像招聘呢，或者是员工关系啊，这些个工作上，然后比如说招聘的时候，可能有一些问题，相对来说，在内地经常问的问题，在香港就不能问。
7: 就比如关于年龄啊，或者关于婚否这类似
8: 的
7: 问题。
8: 是的，是的。对，就是涉及到隐私的，我们也会比较刻意就规避掉，然后也是尊重本地文化嘛，然后再一个可能就是比如说在内地我们会有像员工的工会，但是在香港呢这个好像就没有，但是香港又会有自己的一些个性，就是小我感觉香港的公司好像普遍都会有一些社团，或者一些就是类似我们内地像兴趣班这样的一些事情，那对，我觉得主要是在这方面有一些差异。
7: 那就是刚开始过来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在转换层面呢出现的一些问题或者意想不到的情况呢？
8: 我觉得整体来讲还是没有太多意外的状况，毕竟还是同一家公司，然后对接的同事也都是平时的没有变化。对，所以但是我理解可能有很多就是我身边的朋友，然后他们从入职啊，然后包括有的可能都甚至已经在试用期过完试用期，他还是会感觉到很不适，是因为他的这个可能语言，然后包括这个公司的性质，可能从中资然后跨到了外企，跨到了港企，然后语言上也不是很通，然后同事之间的关系可能这种文化也会有冲击，所以融入的不是很好，这样的例子也很多。
7: 那你们公司的话内部更多的是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为主呢？ 广东话还是普通话呢？
8: 我们公司还挺复杂的，就是看你沟通的对象是谁，就是因为我本身是会讲广东话的，所以我跟香港本地的同事在沟通的时候，这个会上如果只有我们，就是我们几个人，我们就
7: 会粤语区的人，
8: 对，我们就大家就会自动切换成粤语。但是但凡就是我看到很多人也会讲，就是但凡这个场合上出现一个不会说粤语的，那就全场切换成普通话。对。但
7: 还是为了就是工作方面来去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转换，
8: 比较多元。
7: 哦，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能，那会不会说就是你自己做 HR 的感觉了？会不会说可能会说广东话的这个这些同事？相对来说可能大家日常的交流会更多一点，那普通话的同事可能交流会更多一点呢。
8: 其实这一点我自己感觉刚好是这一年嘛，我来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我觉得有变化。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像就是说粤语的同事们他们相对就是能玩到一起，但是现在我感觉大家就是本身很多香港 local 的同事们就是普通话也讲得越来越好了，就是在我来的这一年里肉眼可见的进步也很大，然后就是我觉得还是越来越融合的。
7: 但就是特别是国央企这种机构了，会不会有一种就是天花板的存在，就因为不同的身份去导致说，哎，大家可能这个升职的路径也好啊，还是说具体的公司架构也好啊，会有一定的倾向，你自己会感受到这样的倾向吗？还是其实是没有的，只是外界的一些刻板印象呢？
8: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要分公司，因为我也听就是很多同事就来自其他公司的那个朋友们也会讲，可能好像会有这样的一些天花板，但在我们实际操作上，我们目前感觉还是比较市场化的，就是大家还是凭能力，对，
7: 就公司的角度，他也需要赚钱嘛，他也需要就是找到说能够给他提供最大利益的这样的一个雇员嘛。
8: 但是我感觉这个可能跟公司性质关系也不大，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外企的公司，他可能也会倾向于用就是本国的，比如说就是用
7: 当地的，
8: 就是他的管理层也是自己人，就所谓的自己人，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公司的这个文化导向，然后包括他便于管理各种问题，就是各种因素的结合，对。
7: 那你们招聘的时候，就是收到这些简历也好的话，你会有那种就是可能比例上的区别，就比如说有内地背景的更愿意去投这样的国央企呢，还是说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本地的这个同事也好朋友也好，他们考虑的也不仅仅是那些外企或者港企，其实也把目标更多的也放在这个国央企，那你自己感受的是怎么样的呢？
8: 其实我在没有调来香港之前呢，我也负责香港的招聘。然后早几年我确实感觉好像会投国央企、中资这样的公司的候选人，大部分就是都是有内地背景的。但是其实这两年我觉得变化也非常大，尤其是在一些可能偏金融或者是偏这个财务投资这方面的岗位，我们收到的就是就是那个香港的本地的同事，本地的这个候选人，甚至有一些外籍的候选人都会有。那我觉得现在主要是香港现在的中资企业越来越多，然后现在进来的高才其实也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是相比起一两年前，就是公司的类型也更丰富，然后人选的来源也更丰富。
7: 那个你们现在身边就和你这样的高才的同事的就是身份的同事的比率多吗？
8: 现在明显增多了耶，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通过这个身份来香港找工作其实还是很多的，但是我们在筛简历的时候看到的就是高才还是没有像 ING 或者是本地的同事这么多，但是对比起这个增量现在确实是更多了。
7: 那这个各个简历或者各个身份呢，比如说 ING 也好，还是高才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签证的不同事了，就你会觉得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每一个群体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吗？还是大家其实都是在差不多的同样的起跑线上和同样的背景上面，只是说他的签证不同这一点而已呢？
8: 因为高才是近两年的这个政策，所以高才候选人的背景大部分就是他们有 大部分的这个工作经验是在内地，
7: 嗯，
8: 然后来香港其实现在也就最多就三年吧，
7: 差不多两三年的时间，
8: 对，两三年的时间，所以满打满算他最多在香港就是工作两三年，
7: 嗯，
8: 这个是他们这个最主要的特征了，
7: 嗯，
8: 然后对于 ING 或者是其他签证来讲呢，就是他可能有更多的时间。 ING 因为是毕业之后留在香港的，嗯，那如果我们招的岗位相对比较 senior 一点，那他其实已经有很多年的工作经验了，
7: 嗯，
8: 所以其实你甚至都可以把他视同为本地人来招聘了，
7: 嗯，
8: 因为他所有的工作经验基本上都在香港本地。
7: 嗯，
8: 那local 同事就不用讲了，就是，
7: 嗯，
8: 我们其实除了在这个香港他有工作经验以外，有很多的 local 同事他可能读书并不在香港，
7: 嗯，
8: 这一部分人也是很多的。
7: 嗯，就某种程度上的话，还是说，就是不同的签证，因为它的生效时间的原因，包括说和对本地的了解的原因，它会有一些分层，就也可能是对应的去匹配不同的这个工作的岗位。如果比如说这个岗位要对接内地的同事比较多，或者内地市场比较多，反而可能高才会更有优势，因为他更多的工作经验是在内地，去更了解这个市场。
8: 是的，是的。
7: 对，那如果贴近香港的话，那可能本地的或者是像 ING 这种优才的身份可能更适合一点。
8: 对，没错。
7: 好吧，我觉得这也是可能大家很多高才的同事朋友来香港去找工作的时候，可以去看到自己的优势所在了，因为大家市场可能专注的方向也不太一样。那如果真的要是竞争本地这个市场的竞争的话，那毕竟大家有一个经验和时间的积累在里面。那反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司，无论是这个中资也好，还是港资甚至外企，他也希望通过香港的平台去辐射到内地，那也可以说有一种感觉是出口转内销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一个变化，或者是工作的性质的变化，我觉得也是可以进行一个考虑的，并不一定说我出来了之后，那我一定要看外面的视野，其实也可以往回看，也许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市场在里面了。
8: 而且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这个语言的问题，
7: 嗯，
8: 因为现在大家体感在香港就是普通话已经很够用了。
7: 嗯，
8: 而且因为中资的公司在香港现在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现在会粤语当然是个加分项，但是就是普通话的那个
7: 也不用太过担心。
8: 对对对，
7: 嗯，
8: 而且我觉得来到香港之后粤语学的也很快的。
7: 对，你只要有这个环境有这个心的话，我相信大家就是语言层面会在一定时间内攻克，未必会很短的，但只要你愿意说的话，我相信整个环境也好，同事的这个之间也好，也都愿意去提供这样的机会去给大家去精进和学习的。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1: 陕西、
2: 云南、
1: 贵州、
3: 深圳、
4: 洛阳、
5: 重庆、
1: 西安，
0: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6: 优秀双城记。
7: 就上一节更多聊的是你自己的工作体验的感觉了。那因为大家对于说这个人力资源对于 HR 的这个职业的或者这个职位的更多的了解，可能还是说他在招聘或者是
8: 招人
7: 这样的一个层面，可能大家在这个时候更多会接触到这样的一个职业。那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差不多九十月份的时间，也是很多人特别是新生也好去找工作去这个进入职场的一个时间了。那从你的感觉，无论是你从行业当中看到也好，还是你们自己公司的这个招人状态也好，你会觉得现在整个的招人市场是一个比较平稳的甚至扩张的状态，还是说因为也看到最近政府的失业率的数据，又感觉好像在数据上面有一些没有以前那么好的一个感觉？那你自己的感觉，这真正行业的人真正在做招聘这个人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
8: 确实就是我觉得近几年的这个招聘的岗位应该整体比前两年都要收缩了不少。
7: 嗯，
8: 那这个呢主要是体现在可能一些金融行业，或者是甚至是原来一些比较头部的外企，
7: 嗯，
8: 他们的这个收缩量是相对比较大的。
7: 嗯，
8: 但是如果回归到我自己的这个我们自己这家公司呢，其实整体来讲还是比较平稳。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本身都是这种 replacement 比较多，走一个进一个，走一个进一个。
7: 嗯，
8: 所以像早两年间的这种大型的大规模的招聘，确实这两年也少了很多。
7: 以前可能有很多的新增业务或者业务发展产生的新职位，那这两年就可能更多的还是维持一个基本运作或正常运作的状态，就是一个替换的一个感觉。
8: 如果是说我在的这家公司，其实在香港，变化并不大，因为我们原先大部分的招聘量都在内地。
7: 嗯
8: 啊，但是现在呢，我只能说，我在负责招聘这一块看到的一些实际情况，通过一些招聘的这个网站也好啦，或者是现场的一些招聘会也好，我觉得显然就是参加的公司，就是招人的公司是越来越少的，岗位也是越来越少的。
7: 嗯，
8: 但是参加的这个投递的候选人就显然是变多了的。
7: 那这些候选人一般是一个怎么样的背景或者群体呢？是可能更多的是刚进入职场的学生的一个群体呢，还是说其实有很多的有经验的这个想去找工作的这样的群体也越来越多呢？
8: 我觉得是要看具体岗位的。
7: 嗯，
8: 就比如说我们要是招一个，就是通过招聘网站吧，
7: 嗯，
8: 招一个相对比较中层一点的这个岗位呢，那肯定候选人都是来自于这种有大概十多年工作经历的人。
7: 嗯，
8: 那这一部分的人，我觉得我自己的感受是，一个是数量变多了，
7: 嗯，
8: 再一个就是他们的这个背景，就是这个所谓的简历的这个含金量也是更高了。
7: 嗯，
8: 那就是看起来就是大家都在往外看更好的工作机会。
7: 嗯
8: 嗯，但是对于学生来讲呢，因为我们这两年在香港也并没有太多这种校招，
7: 嗯，
8: 所以我只能说我自己感觉到是毕业生确实越来越多，然后招聘岗位越来越少。
7: 嗯，
8: 那大家的这个竞争肯定是更激烈的。
7: 嗯，就很多公司还是希望能招到直接上手能够干活的这样的员工，而不是说从头开始培养了。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如果是大厂的话，他们可能有蛮多的这样的一个应届生或者新人的一个储备的一个需求，但是如果是正常运作的公司的话，可能还是希望说更多能直接上手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更多一点。
8: 可是我觉得在香港好像就是对校招这个概念也并不是很 重，就是我们在内地经常会提校招，
7: 嗯，
8: 然后所谓的应届生这种概念，但是在香港好像提的比较少，
7: 嗯，
8: 有可能是因为像原来的这个港资公司，然后其他的这个国就是
7: 外资，
8: 对对对，然后他们对这个身份就是并不会认为是一个很特殊的身份，
7: 嗯嗯，就可能内地会因为这个应届生的身份有很多的福利或者优势在里面，但香港好像也没人太看重这个东西，并且他也没有完全去界定，就是
8: 所谓的应届生是什么？
7: 对，所谓的应届生是什么？相对来说，就也没人太在乎这个事情在这里面了。那你会觉得说，就是各种的一个招聘渠道也好，那你会觉得哪一种可能更有效一点？是通过网站这种去海投呢，还是说真的去到线下的招聘会去当面的去做沟通呢？就或者来说，就是海投可能是大家基础的选项了，那如果通过其他的方式去，比如说内推也好，还是去招聘会线下沟通也好，这种的不同的方式会增加自己被选中的几率吗？还是其实大家都是在一个池子里面去看这个，去竞争去看呢？
8: 就是首先说啊，如果从渠道来讲，当然毫无疑问就是内推肯定是效率最高的，
7: 嗯，
8: 因为就相当于你有一个直接通到 HR 或者是这个公司内部的一个渠道，
7: 嗯，
8: 那我们收到这种简历呢，我们并不是所谓传统意义上的走后门，
7: 嗯，
8: 因为我们会认为你就是你会更了解我们这家单位，
7: 你至少可以通过内推这个同事稍微了解一点，
8: 而且你本身是意愿比较强的，
7: 嗯，
8: 所以我会觉得这一类的这个简历可能就是成功率跟匹配度会更高，当然大家如果真实你会更了解我们这家单位，
7: 你至少可以通过内推这个同事稍微了解一点，
8: 而且你本身是意愿比较强的，
7: 嗯，
8: 所以我会觉得这一类的这个简历可能就是成功率跟匹配度会更高，当然大家如果真心要找工作的话，每一个渠道我觉得都要试，就都不要放弃，
7: 嗯，
8: 就是你从招聘的这个网站上去投简历也好，然后因为我们其实网站也有很多网站嘛，
7: 嗯，
8: 对吧，有外部的网站也有这种公司内部的这个自己的官网的这个招聘这种渠道也好，然后包括我们刚才讲这个线下的招聘会，其实都是很直接的，但是我是建议大家如果真的要找工作，那就多管齐下，
7: 然后
8: 都要试一试，
7: 就是每一个渠道都投一次，虽然说可能对于你们的工作量是稍微有增加的，
8: 没关系的，我们现在都有很先进的系统，我们会查重，对，
7: 嗯，
8: 所以这个倒，
7: 你们是这虽然是不同渠道，可能收到同样一份简历，你们可能通过系统去会给他去筛掉，
8: 是的，是的，
7: 哦，那
8: 现在的系统都很先进，
7: 那还是蛮好。那其实这么来看。

0: 的概率出现在 HR 的面前，哪怕咱说抽签呢是吧，多往里放两个自己的签，可能也是一件对自己比较蛮有利的一个事情了。
1: 对，
0: 那这工作机会是一方面的，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从你的感受来讲的话，你觉得这个工资或者人工在这几年整体来说是有变化吗？就是是有一个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水涨船高的状态，还是说其实大家都就这几年整体的这个水平是一个比较持平的一个状态了？
1: 我自己感觉这两年的这个工资好像，当然我说的不一定准确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变动并不大，
0: 嗯，
1: 可能就是一个相对随着这个物价上涨的正常的一个浮动，
0: 嗯，
1: 对，但是我也知道现在讨论度比较高的就是说，可能有很多内地来的朋友们，然后大家用相对比较低的工资，然后可能就是。来让自己先有个工作，所以
0: 先能留下来。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因为有一些这样的行为的存在，然后大家就会认为可能把这个所谓的招聘市场的这个市场价给搞乱了。
0: 嗯，
1: 但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正常的一个公司，尤其是相对比较正规的公司，大家都会有自己的薪酬体系，那他们也不会允许这种就是相对比较不合理的价格的出现，哪怕是高的哪怕是低的，对吧？
0: 嗯，
1: 所以这方面我遇到的还是比较少的，大家的正常的这个合理的薪酬诉求都是公司都能满足。
0: 那蛮好奇，会不会有这种候选人就直接跟你说啊，我可以以一个比较低的工资入职，或者我的这个目标工作相对来说比较低，以此来换取你们更多的关注的？你们会把这个当做一个他的优势或者他的一个就是
1: 加分项
0: 吗？
1: 我没有遇到过，哎，有可能是因为你看，像就是我们筛选的候选人，他肯定就是各方面这个素质都是比较高的。
0: 嗯，
1: 那如果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他大都会对自己本身就有一些要求，
0: 嗯，
1: 那他也不可能说我就是为了想留下来，
0: 嗯，
1: 那你随便给我一个工资，我觉得这也是不符合我们对候选人的一个人才画像的要求的。我认为就是他不会提这样的要求，对，
0: 就是正常来讲，大家应该都是应该首先了解自己的价格，然后去
1: 尊重市场的价格，
0: 对，尊重市场的价格，也了解自己值多少钱，
1: 对，
0: 对吧？这两个相对来说在合理范围进行一个匹配或者进行一个这个调整了。那相对来说，你们会考虑说，就是如果他俩大差不差的话，会大概在百分之多少的范围之内，就对于他来说是，对于两个相同差不多的候选人来说，这个薪资大概在多少的范围之内你会觉得是差不多的呢？就上下如果差10%，你们会觉得哎他们会有差别，还是一个档位的呢？
1: 其实我觉得啊，这个我在实操中去对比两个候选人，不会从薪酬入手，
0: 嗯，
1: 就是我在脑海里在预想这个画面，虽然我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如果真的有两个候选人都进入到最终的这个 final round 了，
0: 嗯，
1: 那我认为他薪酬都是在公司的合理范围之内的，
0: 嗯，
1: 就是在公司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那既然是如此的话，就不要比较薪酬，应该是比较这个人的真的是能力的比较，
0: 就会更合适更匹配。
1: 对，没有必要去通过薪酬去判断一个人。
0: 嗯，
1: 是的，
0: 这个可能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也不用去花太多这样的小心思了，是吧？就还是希望就是无论是劳方和资方也好，都希望说这个能够得到尊重自己的价值了。

0: 陕西、
1: 云南、
0: 贵州、
2: 深圳、
3: 洛阳、
4: 重庆、
0: 西安，
5: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6: 优秀双城记。
7: 湖南优秀高才系列，那来香港有一年多的时间了，那你开始，你是觉得说你已经开始适应香港的整个的生活和工作节奏吗？还是有待说慢慢的去探索，慢慢的去感受，慢慢的去了解呢？
8: 我觉得从工作上我还是很适应的，然后我现在对香港还是有一些新鲜感，然后可能但是不一定体现在这个工作场景，有更多的是生活上，然后比如说香港的这个户外资源也很丰富啊，然后包括本地的美食啊、文化呀，所以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讲还是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
7: 那未来会有一些什么计划吗？会想说长时间的在香港去生活工作，还是说也是看公司的这个安排，如果未来有其他的机会的话就随着公司的安排走呢？你自己的一个期望是怎么样的呢？
8: 其实我还真没有太长远的规划，我这个人可能就是比较活在当下。但是我既然当时就是按照公司的要求来到香港工作，其实我对香港本身是很有好感的。所以我也想就是至少在现在来讲我是想留下来。然后一个是看看这个香港的这种人文呐，或者是各方面的这个文化，我体验一下。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看看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就是在工作上也好，或者是因为毕竟我从入职以来，就是我从工作以来，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中资企业。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去尝试一下不同的企业的风格。这就是为什么我当时想办高才嘛，就也不太想绑定在一家公司。
7: 就也是顺着刚才这个话题了，那如果想现在想象一个极端的环境，可能公司明天给你发了一个通知，让你去到其他的地方，无论是回到内地也好，还是可能再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也好去工作的话，因为你现在比较自由的身份，你可能会考虑说接受这样的一个调动的 offer 呢，还是说那我借助我现在比较自由的身份，可能在本地去寻找一个仍然能留在香港的一个工作机会呢？
8: 哇，这个有点太诱惑了，因为对于我来讲，可能我要看调动的具体的这个地方，
7: 如果新加坡或者是上海，
8: 就是就看这个城市对我的吸引程度，然后以及这个新的岗位对我的吸引程度，对，但是我还是希望能留在香港了，对，但是这个因素确实太多，但是如果比如说真的是去到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城市的话，我觉得我也会像探索香港一样去探索本地的。
7: 就还是说是以机会自己本身的这个价值优先了，就如果更好的机会的话，那也不排斥去不同地方去看一看，走一走。那如果这个机会不如在本地的话，
8: 对，
7: 那就是需要在工作的这个层面进行一个取舍了。
8: 总体来讲，我还是好奇心比较强的一个人，所以我还是愿意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包括更多的城市。
7: 那到现在你会觉得说已经开始就是完全适应香港的生活了吗？
8: 适应层面肯定是没问题的，对，但是我是觉得香港还有很多就是待解锁的一些地方，所以我对香港这个生活接下来的这一两年吧，我自己其实是还是很期待的。
7: 你日常可能会去解锁做一些怎么样的解锁的工作呢？
8: 举个例子，就是我其实是一个非常爱运动的人，那大家也知道香港的其实这个运动资源包括运动的这个环境，整个氛围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大家可能能看到就是在维港两边跑步的人群啊，然后以及香港的一些政府的设施，就是康体通那个可以预约很多的场馆呢，然后包括一些户外的徒步的路线，然后还包括像去离岛爬山啊，这些事情我都非常非常喜欢。对，
7: 日常的话也可能花很多自己业余的时间去做这些事情。
8: 是的。
7: 那有哪些你可能觉得是在未来的短时间内想再去尝试或者想去去的地方吗？有计划吗？这种
8: 就像现在因为天气已经转凉了嘛，就是没有之前这么酷热了，我觉得就是户外的这个徒步路线就可以安排了。就比如说像去走麦理浩径啊，然后去爬山呐、啊，这都是我很喜欢的项目，而且我也会反复的去。
7: 嗯，对，同一个地方同一条路线也会反复的去。
8: 对啊，我自己甚至我就是自己一个人我也很愿意去的。我以前经常约不到人的时候，我自己就早上可能七八点我就起来去爬山。
7: 确实约不到人。
8: 对，
7: 这个时间应该在香港很难能约到人吧。
8: 但是我看到很多这个点，就是我周围的朋友可能约不到，但是我到山上之后我就发现其实人已经很多了。对，然后早上起来爬山的人跑步的人其实非常非常多，就是在八点钟之前。
7: 那运动会作为成为你社交的这种方式吗？就比如说在旅途当中，在爬山的过程当中，在跑步的过程当中认识到更多的朋友吗？还是说其实更多的对于你来说是一个独处的过程呢？
8: 其实是有很多机会的，因为还有很多香港本地的跑团、然后爬山我看到也有很多人是就是
7: 结伴而行。
8: 对，他是应该是一个组织，然后带着大家自愿参加、这种组织是很多很多的。但是可能因为我自己就是比较自由的灵魂，我的这个时间地点也都不太固定，所以呢我就倾向于比如说能约到朋友的话刚好两个人三个人搭个伴儿、约不到的话我自己一个人也很 OK 的。
7: 你路上会和别人搭讪或者聊天吗？还是自己爬自己的？
8: 感觉会很奇怪，如果跟别人在爬山的时候搭讪别人会不会，就是因为我觉得这种情况出现比较少，但是如果有人跟我搭讪、我是很乐意跟他一起聊一路的。
7: 之前有发生过吗？
8: 没有哎，我很期待。
7: 好吧，也希望说就是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在香港的生活当中可以有越来越多这种你期待的事情去发生了。那也希望大家在香港的生活当中也可以有类似的，至少有一个期待的事情让它未来有机会去发生了。那今天非常感谢分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我们的优秀帮周日版，来邀请不同的高才通人士来分享他们的香港故事。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名27岁女子凌晨在元朗骑单车时被狗只追赶，身上有多处怀疑由动物造成的伤痕，送院后不治。警方凌晨12点多接报，一名女子倒卧博园南路靠近渠务署南深围污水泵房的行人路，身旁有一辆单车。救护员到场发现事主没有呼吸脉搏，颈部和脚部严重受伤。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发现，女事主昨晚11点多由元朗站骑共享单车返回住所，途经博围南路时曾经被3只中型犬追赶。报案人也透露，他曾经见到3到4头野狗在附近徘徊。法医初步发现，死者头、面、颈和四肢有多处不同程度的撕裂痕迹，相信是动物造成的咬痕或爪痕。致命伤在头部和颈部，至于涉事狗只的品种有没有植入晶片等，仍有待调查。已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全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早上在香港殡仪馆举行，历时约1个小时。董建华的灵柩盖上国旗，其后移送歌连陈角火葬场。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多名中央领导人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又指董建华病重期间，习近平要求全力以赴救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在公祭致悼词回顾董建华一生，形容他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为国家、香港和社会做出重要贡献。已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及出殡仪式今早举行。新华社发表文章讲述董建华的生平，形容他为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做出突出贡献。担任特首期间，始终以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为重，倾注心力。文章指出，董建华卸任特首后，面对社会出现触及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事件，总是第一时间发生，矢志不渝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2019年修例风波后，董建华坚定支持政府依法止暴制乱。文章又说，在中央大力支持下，董建华团结带领政府和各界沉着应对，坚决维护联会制度和香港金融稳定，带领香港度过亚洲金融危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否想成为香港首名坐满2届的特首，他回应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李家超说，大埔鸿福苑大火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也见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认真跟进建议，全面推行改革。本港最新失业率上升0.1个百分点到3.8%。被问到会否预期数字在未来几年回落，李家超说，会认真协助企业。5年规划提及，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预期2030-31年度降至4年以下。李家超认为，低于4年是很现实。如果有需要，可以考虑再兴建简约公屋。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及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下午4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约68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天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1%，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5: 星期六的早晨，用好歌来开启。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上午7点到9点，621金曲专门店，晚家用音乐开启美好的周六时光。
2: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0: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2: 《波斯神话》。
6: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同埋黑暗。
7: 我系战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8: 阿胡拉马兹达嘅世界系光芒万丈、灿烂夺目，佢真系好妒忌啊！
0: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存款有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当然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大保障。现在存力已经增强，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也会继续生效。有了升级到港币80万的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8。
0: 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

黄昏的六点十三分，千夫所指，别人看不好看不起，越是要振作，越是要坚持自己所想的。当然找到自己很爱很爱的，那就当然不容许自己轻易放弃，特别只是为了流言蜚语、闲人的闲话，

听到的是连续两首的英文歌。为您介绍前面的那一首呢，叫做 You're Still the One， 然后大家有 Eagles Love Will Keep Us Alive。外面气温现在是30度，相对湿度62%。注意了，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呢，依然生效当中。你们好，我是周文。

你明明知道呢是再也不可能，但如果你心里面还是感觉到一丝丝的爱呢，还是试一下吧。1981年面试的这一首呢 Just Once， 主唱的是 Quincy Jones 还有 James Ingram。 你知道吗，这首歌正是行行之前的那个 demo 呢，据说只是一首价值$50的作品，当然后来加上了编曲还有填词，都成为了这一首经典。

Lionel Richie 当年还是在 The Commodores 属于非常活跃的一份子啊，可以说特别在这首歌变成大热之后呢，也奠定了他唱这类情歌的发展。刚刚带来的这首叫做 Easy， 9月20号2026年星期天，这晚上的8点钟呢，依然有我留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直播室。

0: 这个星期在印度工作的时候呢，既然思乡，就同事呢突然间放起这首歌，马上感觉非常顺畅，是来自杜德伟的这首《无心伤害》。
1: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2: 这里是香港电台，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当然是享受孤单。那其实孤单的感觉呢，你我都一定不陌生，不分昼夜啊，来袭的时候呢都是重重一击。但是通常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呢，思绪特别汹涌，那想的不只是天马行空吧，更是离谱的非常精彩。草梦的 Lonely。

0: 加上去的话呢，可能会更加疯狂。李瑞恩依然有一个梦想。
1: 爱与情似场梦，仿佛给操纵。

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是我想告诉你，在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是曾经。

招来的是周慧敏，那歌曲的名字呢是孤单的心痛。时间转眼来到黄昏的6:43，黄色我在危险警告呢依然生效当中的星期天黄昏，室外气温还在30度，相对湿润。

0: 每次听还是如此着迷的彭羚，打开他的仿如隔世。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匿不停。只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

每次他开演唱会的时候呢，更多海外的华人一定会赶回来香港看，包括这一次，那当然是有很多买不到票的朋友，除了自己重温之外呢，这里还有人跟你一起重温。带来校长谭咏麟的这首《雾之恋》，但是由李克勤翻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名27岁女子凌晨在元朗骑单车时被狗只追赶，身上有多处怀疑由动物造成的伤痕，送院后不治。警方凌晨12点多接报，一名女子倒卧在博威南路靠近渠务署南生为污水泵房的行人路，身边有一辆单车。救护员到场发现事主没有呼吸脉搏，头部和脚部严重受伤。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发现，女事主昨晚11点多由元朗站骑共享单车返回住所，途经博威南路时曾经被3只中型犬追赶。报案人也透露，曾经见到3到4只野狗在附近徘徊。法医初步发现，死者的头、面、颈和4肢有多处不同程度的撕裂伤痕，相信是动物造成的咬痕或爪痕。致命伤在头部和颈部，至于涉事狗只的品种有没有植入晶片等，仍有待调查。已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早上在香港殡仪馆举行，历时约1小时。董建华的灵柩盖上国旗，其后移送歌连陈桥火葬场。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多名中央领导人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又指董建华病重期间，习近平要求全力以赴救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在公祭致悼词回顾董建华一生，形容他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为国家、香港和社会做出重要贡献。已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及出殡仪式今早举行。新华社发表文章讲述董建华的生平，形容他为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做出突出贡献。担任特首期间，始终以国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为重，倾注心力。文章指出，董建华卸任特首后，面对社会出现触及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事件，总是第一时间发声，矢志不渝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2019年修例风波后，董建华坚定支持政府依法止暴制乱。文章又说，在中央大力支持下，董建华团结带领政府和各界沉着应对，坚决维护联会制度和香港金融稳定，带领香港度过亚洲金融危机。名古屋亚运港队在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项目夺得银牌，港队初赛派出马子琳、王欣彤、李欣瑶、简卓彤出战，游出3分45秒39的时间，以总成绩第4晋身决赛。港队在决赛改派奥运银牌得主女飞鱼和施贝游第2棒，最终以3分36秒59夺得银牌，是港队这届亚运第2面奖牌，国家队就以3秒49的优势夺金。另外，港队泳手关鹏在男子100背泳初赛游出55秒46，打破自己保持的香港纪录，决赛就以55秒11第7名完成赛事，再次打破香港纪录。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明天上午启程前往日本东京及名古屋，为参与亚运会的港队打气。罗淑佩会到比赛场地探访运动员，了解港队的情况以及观看运动员参赛的项目。他将于本月24号返港，离港期间由副局长刘震署理局长职务。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及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下午4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约68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天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辅助生活精彩。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内地最近有无良商家在肉丸中加入硼砂，这是为什么呢？在香港，硼砂可以加入在食材中吗？让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周杰瑜为我们普及。
4: 因为很多时咧，我哋食肉丸啊，或者鱼蛋啊，咁想去弹口啊，咁但系弹口咧，其实要好关注就系个肉啦，或者鱼肉啦，新唔新鲜，同埋嗰个工艺，先可以做到一啲爽口弹下嘅肉丸嘅。咁但系如果用一啲稍为次质嘅原食材啦，即系嗰啲肉啊，唔系咁新鲜啊，咁嗰个蛋白质流失咧就做唔到嘅。咁有啲就會用一啲硼砂加落去，令到佢爽彈啲咁樣咯。咁但係問題咧，以香港食品法例咧，就唔容許加硼砂嘅。
0: 新紫荆廣場，你的生活資訊廣場。
2: 我是楊紫荊，
3: 我是麥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荊廣場給你正能量。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0: 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

0: 时间消耗着不朽耐性，还有岁月，还有你的青春，还有每次你以为还有下一次的机会，说好说的，是我想要完成的，见你觉得还可以慢慢再约的人。还可以等多少次呢？打开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两首英文歌分别有 One Republic Apologize， 还有刚刚的 Lady Gaga 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
1: 青春的所有棱角逐渐褪色，曾是热血，今天渐无力。

不只是要感应呼吸心跳啊，还是每一次的刻骨铭心，每一次的触动，把它牢牢记住，任何时候呢都可以再一次拿出来。坎多尔的这首新作叫做灵光也闪闪。

0: 陈奕迅的这一首啊，致明日的暮，同时把时间带到晚上的7:23。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出生活。

良心话的姐妹。欢迎你继续留在这儿，今天晚上的八点钟呢，依然有我留在 AM 1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直播室。晚上好，我是周文。金融天的开始呢，就是慢慢见到这些火灾危险警告的出现，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呢是依然生效当中。

累了，空虚了，需要找个肩膀。十年前的那双肩膀，跟你现在找到的那双肩膀，还是一样的吗？杨千嬅是由他有 Fiona 薛凯琪。这首是《男孩像你》。继续 Sunday 随想曲。

0: 咏儿。
1: 这首叫做一时倦了。累了要休息，关键是如何休息，如何准备走下一段更长的路。这首呢是点上来的。

0: 常有品味的选择。这首呢是来自 Chris 的点唱，是要送给过去在这个礼拜在印度 ICI 的全球战友，也同时其实无比的荣幸啊，也是我亲爱的同事们。虽然呢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留在各自生活的地方工作啊，但是每一次聚首还是非常熟悉非常开心的感觉依旧。容祖儿的这首辛苦你了。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最后十五分钟的节目啊。国语歌的时间来了，现在的这一首呢，是等候了几个星期的梁静茹。

最近可能常常听到的都是三米上新闻的陨石与地球。今天听最先出现的卢广仲，太阳与地球。

独唱的是陶喆，那这首还叫做《天天》。在离开前，在节目结束之前呢，带来的这首国语歌也接近30年前的时间了。有光良加上品冠的无印良品，叫做《I'll Let Her Know》。

0: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名27岁女子凌晨在元朗骑单车时被狗只追赶，身上有多处怀疑由动物造成的伤痕，送院后不治。警方凌晨12点多接报，一名女子倒卧博为南路靠近渠务署南生为污水泵房的行人路，身边有一辆单车，救护员到场发现事主没有呼吸脉搏，头部及脚部严重受伤。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发现女事主昨晚11点多由元朗站骑共享单车回住所，途经博为南路时曾经被3只中型犬追赶，报案人也透露曾经见到3至4只野狗在附近徘徊，法医初步发现死者头面颈和4肢有多处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势，相信是动物造成的咬痕或抓痕，致命伤在头部和颈部，至于涉事狗只的品种有没有植入晶片等仍有待调查。有训犬师提醒市民，若遇到被狗只追赶，切记背对逃走，否则会被判定为缺乏反抗能力，容易激发狗只的捕猎本能。训犬师文凯表示，若骑单车时被2到3只狗追赶，最安全的做法是立即下车，利用单车做掩护，便面向狗只慢慢后退，期间切勿尖叫挥动物品或企图吓退狗只，否则容易被视为挑衅。文凯也指出，万一不幸遭到狗只扑袭，切忌蹲下或倒地，应借身旁墙壁站稳，避免被狗只直接咬向头颈致命位置。若被狗只咬住不放，也不要猛烈挣扎，可尝试用皮带当颈圈将其拉开。已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公祭仪式早上在香港殡仪馆举行，历时约1小时，董建华的灵柩盖上国旗，其后移送歌连陈角火葬场。新华社报道，董建华逝世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多名中央领导人表示沉痛哀悼，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又致董建华病重期间习近平要求全力以赴救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在公祭致悼词回顾董建华一生，形容他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中国共产党亲密朋友，为国家、香港和社会做出重要贡献。伊朗军方表示，情报显示美国在一些中东地区国家的支持下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警告一旦美国针对伊朗犯下错误，美方在区内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会遭受持续有效而且惨痛的打击。声明同时告诫各地区国家，如果与敌人合作将被视为共犯，届时他们将无法再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另外，伊朗议长卡里巴夫表示，伊朗已透过中间人明确传达伊方的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政党权力得到承认，并而且美国的承诺得以兑现，否则绝不可能回到之前的谈判状态，也不可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8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天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获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每个年代都有属于它的代表。

0: 晚上十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名27岁女子凌晨在元朗骑单车时被狗只追赶，身上有多处怀疑由动物造成的伤痕，送院后不治。警方凌晨12点多接报，一名女子倒卧在博为南路靠近渠务署南生为污水泵房的行人路，身边有一辆单车。救护员到场发现事主没有呼吸脉搏，头部和脚部严重受伤。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发现女事主昨晚11点多由元朗站骑共享单车返回住所，途经博为南路时曾经被3只中型犬追赶。报案人也透露曾经见到3到4只野狗在附近徘徊。法医初步发现死者的头面颈和四肢有多处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势，相信是动物造成的咬痕或爪痕，致命伤在头部和颈部。至于涉事狗只的品种有没有植入晶片等，仍有待调查。有训犬师提醒市民，若遇到被狗只追赶，切记背对逃走，否则会被判定为缺乏反抗能力，容易激发狗只的捕猎本能。训犬师文凯表示，若骑单车时被2到3只狗追赶，最安全的做法是立即下车，利用单车做掩护，便面向狗只慢慢后退，期间切忌尖叫、挥动物品或企图吓退狗只，否则容易被视为挑衅。文凯也指出，万一不幸遭到狗只扑袭，切忌蹲下或倒地，应借身旁墙壁站稳，避免被狗只直接咬向头颈等致命部位。若被狗只咬住不放，也不要猛烈挣扎，可尝试用皮带当作颈圈将其拉开。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带领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团访京团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访京团有超过1300名港澳中小学师生、专上学生以及香港升旗队总会及香港青少年军总会的代表参与。蔡若莲表示，爱国主义教育从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需要亲身经历与用心体会。这次访京团贯彻行走的课堂理念，让学生直接感受升旗仪式的庄严气氛，更让他们思考国旗背后的历史意义，深化对国家与民族的认同感，从心底建立家国情怀。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夺得2面银牌。空手道女子个人行赛事，刘牧翔在决赛与宿敌日本队的尾野真部上演11和12对决，刘牧翔最终以0-5不敌对手，取得银牌，是港队这届亚运的首面奖牌。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总成绩第4名晋级决赛的港队，改派奥运银牌得主女飞于何诗蓓游第二棒，最终以3分36秒59的破香港纪录时间夺银，国家队就以3分49秒的优势赢得金牌。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8点 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天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星期六的早晨，用好歌来开启。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上午7点到9点，621金曲专门店，晚家用音乐开启美好的周六时光。
3: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捕捉生活精彩。双手碰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品或设施，再摸眼睛、鼻子、嘴巴，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谨记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过后用干净的毛巾或擦手纸擦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只要双手没有明显污垢，用酒精搓手液代替也可以。双手又弄脏了，要记得用正确方法洁手。
2: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3: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名27岁女子星期天凌晨在元朗骑单车时，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警方在死者途经路段的闭路电视发现，事主曾经遭多只疑似狗只追赶，致命伤位于头和颈部。至于涉事狗只的品种及是否有人饲养等，仍需进一步调查。渔护署表示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今晚会连同警方在涉事地点一带捕捉无人看管的狗只，保障公众安全。所有被捕捉的狗只会被送往动物管理中心后留级观察，若发现被捉狗只只有晶片，会联系狗主协助调查。有训犬师提醒市民，如果被狗只追赶，切记背对逃走，否则会被判定为缺乏反抗能力，容易激发狗只的捕猎本能。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带领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访京团有超过1300名港澳中小学师生、专上学生以及香港升旗队总会及香港青少年军总会的代表参与。蔡若莲表示，爱国主义教育从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需要亲身经历与用心体会。这次访京团贯彻行走的课堂理念，让学生直接感受升旗仪式的庄严气氛，更让他们思考国旗背后的历史意义，深化对国家与民族的认同感，从心底建立家国情怀。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否想成为香港首名坐满2届的特首，他回应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李家超说，大埔洪福院大火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也见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本港最新失业率上升0.1个百分点至3.8%，被问到会否预期数字在未来几年回落，李家超说，会认真协助企业。5年规划提及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预期2030-31年度降至4年以下，李家超认为低于4年是很现实，如果有需要可以考虑再新建简约公屋。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夺得2面银牌，空手道女子个人行赛事刘牧赏在决赛与宿敌日本队的尾野真部上演11和12对决，刘牧赏最后以0-5不敌对手，取得银牌，是港队这届亚运的首面奖牌。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总成绩4名晋级决赛的港队，改派奥运银牌得主女飞鱼何诗蓓由第二棒，最终以3分36秒59的破香港纪录时间夺银，国家队就以3秒49的优势赢得金牌。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8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约6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天有几阵骤雨， 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天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最安全是站在原地等。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流星弹别捣蛋，行人过路灯要一再看，绿灯闪动停下来，别只拿着手机低头按，留心别捣蛋，走路要注意安全。
1: 月夜也月逍遥。

0: 9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名27岁女子星期天凌晨在元朗骑单车时，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警方在死者途经路段的闭路电视发现，事主曾经遭多只疑似狗只追赶，致命伤位于头和颈部。至于涉事狗只的品种及是否有人饲养等，仍需进一步调查。渔护署表示，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晚上连同警方在涉事地点一带捕捉无人看管的狗只，保障公众安全。所有被捕捉的狗只会被送往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及观察。若发现被捉狗只只有晶片，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有训犬师提醒市民，如果被狗只追赶，切记背对逃走，否则会被判定为缺乏反抗能力，容易激发狗只的捕猎本能。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带领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访京团有超过1300名港澳中小学生。访京团有超过1300名港澳中小学师生、专上学生，以及香港升旗队总会及香港青少年军总会的代表参与。蔡若莲表示，爱国主义教育从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需要亲身经历与用心体会。这次访京团贯彻行走的课堂理念，让学生直接感受升旗仪式的庄严气氛，更让他们思考国旗背后的历史意义，深化对国家与民族认同感，从心底建立家国情怀。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夺得两面银牌。空手道女子个人型赛事，刘牧长在决赛与宿敌日本队的尾野真部上演11-12对决。刘牧长最后以0-5不敌对手，取得银牌，是港队这届亚运的首面奖牌。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总成绩第4名晋级决赛的港队，改派奥运银牌得主女飞鱼何诗蓓由第二棒，最终以3分36秒59的破香港纪录时间夺银，国家队就以3秒49的优势赢得金牌。伊朗军方表示，情报显示，美国在一些中东地区国家的支持下，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警告，一旦美国针对伊朗犯下错误，美方在区内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会遭受持续有效而且惨痛的打击。声明同时告诫各地区国家，如果与敌人合作，将被视为共犯，届时他们将无法再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另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已透过中间人明确传达伊方的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而且美国的承诺得以兑现，否则绝不可能回到之前的谈判状态，也不可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天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天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广东今明两天风势微弱，同时受高空扰动影响，该区有几阵骤雨。昨晚11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约5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 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天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1: 月夜也越逍遥。

0: 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月夜月逍遥，
1: 夜

0: 凌晨一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一名27岁女子星期天凌晨在元朗骑单车时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警方在死者途经路段的闭路电视发现，事主曾经遭多只疑似狗只追赶，致命伤位于头和颈部。至于涉事狗只的品种及有否人饲养等，仍需进一步调查。渔护署表示，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会连同警方在涉事一带捕捉无人看管的狗只，保障公众安全。所有被捕捉的狗只会被送往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及观察。若发现被捉狗只只有晶片，会联系狗主协助调查。有训犬师提醒市民，如果被狗只追赶，切记背对逃走，否则会被判定为缺乏反抗能力，容易激发狗只的捕猎本能。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夺得两面银牌。空手道女子个人行赛事，刘牧场在决赛与宿敌日本队的尾野真部上演11和12对决，刘牧场最终以0-5敌对手，取得银牌，是港队这届亚运的首面奖牌。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总成继第4名晋级决赛的港队，改派奥运银牌得主女飞鱼何诗蓓由第2棒，最终以3分36秒59的破香港纪录时间夺银，国家队就以3秒49的优势赢得金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分别抵达美国纽约曼哈顿的摩根大通总部，举行中美经贸磋商，预料讨论人工智能、贸易、关键矿产和其他经济议题，为中美元首本周在华盛顿的峰会铺路。在北京，商务部早前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何立峰本月19号到23号率团前往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磋商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射导弹及无人机袭击美国或是新闻频道。于当地星期天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说，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本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也曾发表类似言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星期天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报道说，根据该名官员，美军至今为止提供的支持仅限于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与目标数据，近期为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多间美国传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较早时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被特朗普拒绝。分析指，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昨天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天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 预料广东今明两天风势微弱，同时受高空扰动影响，该区有几阵骤雨。在昨晚11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约5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天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向脸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想购买境外楼花，
4: 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收场，最好是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载有牌照号码和警告声明，更不可以误导消费者。购买境外楼花前，记得先考虑风险，还要委托持牌地产代理，才可以得到更大保障。
0: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2: 2027年9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的申请，在今年9月25号截止。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准备在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1年级，可以通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者向主义的小学递交纸本申请表。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所学校。
0: 月夜也越逍遥。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频道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本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亦曾发表类似言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星期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行政长官李家超是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会否想成为香港首名做满两届的特首，他回应说，做行政长官一定要心无杂念，做好当前工作。李家超说，大埔宏福苑大火反映很多系统上的问题，亦都见到一些执行上的问题，有待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认真跟进建议，推行全面改革。本港最新失业率上升 0.1 个百分点至到 3.8%， 被问到会否预期数字在未来几年回落，李家超表示会认真协助企业。五年规划提及公屋综合轮候时间预期2030至31年度降至4年以下。李家超认为低于4年是好现实，如果有需要可以考虑再兴建简约公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国的五年之约，是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他说，五年之后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及新型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升至 5.5%， 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的比例亦都力增达到 3%。 他说，北都三个大学城以1成5元素布局，总规划面积扩至超过1000公顷。陈茂波又说，本港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及黄金及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发挥好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是香港最大的发展机遇和底气。港队在名古亚运开幕之后的首个比赛日夺得两面银牌，空手道女子个人型赛事刘慕常在决赛与宿敌日本队的美野真部上演世一和世二对决，刘慕常最终以0-5不敌对手取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首面奖牌。女子40×100米自由泳接力总成绩第四名晋级决赛的港队，改派奥运银牌得主吕飞如、何思培由第二棒，最终以3分36秒59架破香港纪录时间夺银，国家队就以3秒49优势赢得金牌。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日日间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第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1: 系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0: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2: 我是华语音乐风小姜，边个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佢，是佢，定是佢啊？星期一至五晚10点，陈子清、吴家乐、兰子，仲有彭婉仪、Siri， 每位嘉宾都有佢哋嘅故事，每一段故事背后都有最重要嘅他他他。星期一至五每晚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他他他。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终于等到我哋四个钟头一齐听歌嘅时候，就等到四个钟头不断咁有音乐轰炸你嘅耳朵嘅时候。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先嚟有容祖儿嘅等等等等。

知谂下，其实四个钟头一齐听歌，真系好奢侈下。跟住有 Animal， 嚟自 Cat Eye 嘅作品。Yeah，

一首全新嘅作品 ，Sikki Sikki Sasa。

嚟自 Alex Warren Wild Child。凌晨两点二十三分，室外温摄氏二十八度，湿度73%。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刘佩龙。接住打俾你，嚟自 Ashley 林海玲。

0: 来自林奕匡加上蔡俊彦，高空突破。之前有周恩廷的逆风之翼。即是凌晨的2:32，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咁多首新的作品，会不会对你都会留下少少的印象？又或者听多啲，你就会更加留意。室外温14.28度，湿度73%。9月21日星期一的凌晨，接住嚟有梁咏琪。

一啲耳熟能详作品，可能唔需要特别多嘅介绍啊。又到咗我哋一齐听歌、听经典嘅作品开盲盒嘅时候，梁咏琪嘅印象只系有草蜢嘅《世界会变得很美》，同埋啱啱带俾你嚟自林忆莲《远走高飞》。凌晨2:44，继续轻谈正唱不夜天，有林忆文。最后的信仰。

位好多嘅经典系冇呃你嘅，呢首都应该会系啦啩 ，Dan Fogelberg Longer。凉凉地嘅天气，听下啲咁嘅作品，好似好啱 key 啊！

再过得几日就是中秋，所以有少少的秋意都应该的。而且凉凉的天气比较舒服一些，日头领着别论。刚刚带给你来自张国荣的没有爱。这个时候都差不多要出动一点的风褛，才令你可以补暖一点。林珊珊

稍后将会有三点钟的新闻报道，新闻回来之后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轻谈职场不夜听。你现在听的是林珊珊《旧风褛》。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频道于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表示，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本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有曾经发表类似言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星期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李成钢获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属政部长级。凌激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路透社报道，李成钢是中美经贸谈判中方团队的核心成员，目前正值中美高层互动频繁，外界对中美经贸关系走向的关注持续升温之时。伊朗军方表示，情报显示美国在一些中东地区国家的支持之下，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警告，一旦美国针对伊朗犯下错误，美方在区内的所有基地和利益目标都会遭受持续、有效而且惨痛的打击。声明同时告诫各地区国家，若果同敌人合作，将被视为共犯，届时他们将无法再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者容忍。另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说，伊朗已经透过中间人明确传达伊方的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而且美国的承诺得以兑现，否则绝不可能回到之前的谈判状态，也都不可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香港公布首份五年规划是开埠以来香港第一次为自己定下一份覆盖全局的五年之约，是未来五年发展蓝图。他说，五年之后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制造和新型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例升至 5.5%， 本地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的比例亦都力增达到 3%。 他说，北都三个大学城以1:5元素布局，总规划面积扩展至超过1000公顷。陈茂波又说，本港会进一步扩大点心债市场，发展人民币计价的黄金和大宗商品市场，助力国家提升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定价话语权，发挥好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国家的高质量发展是香港最大的发展机遇和底气。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5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指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5: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4: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5: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4: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 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7: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色色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8: 刘佩龙轻弹浅唱不夜。

英文有句说话叫做 Picture speaks a thousand words， 一幅画胜过千言万语。不过有时很多的时候你未必看到一幅画，反而会听到一些的音乐，一些的音乐可以令到你有很多不同的感触或者是感想和回忆等等。听过有邓丽君千言万语，还有泳儿的花无雪。

听听有梅艳芳的珍惜再会时，还有啱啱带给你来自黎明珍惜。凌晨的3:24，珍惜我们相处的时候，一起听歌的时候，带来很多夜曲给你。室外温摄氏28度，湿度75%，接着有周杰伦夜曲。

0: 思念是一种很远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突然之间不知道在哪里来的一些怀念。来自徐小凤，每日怀念你。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凌晨3:39，现时室外温度28度，湿度75%。之前带俾你嚟自方大同特别的人，呢首都够特别啦啩？可能冷门咗少少，你仲记唔记得？有呢首作品《我心深处》，佢系阮兆祥。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有吴清峰最难的是相遇。

听日有胡林。分手总要在雨天，之前带俾你嚟自孙燕姿嘅《我怀念的》。3:54，室外温现时28度，湿度76%。我哋将要迎接4点钟嘅新闻，同埋一节嘅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新闻之前带你去到横滨，他是 Amanda 李慧敏，横滨别恋。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博惠南路近林生伟早前发生一宗怀疑有动物袭击人引致死亡事件，警方和渔护署采取联合行动。元朗警区指挥官处理总警司王家强向传媒简报行动时表示，人员在博惠南路一带完成大规模搜查，成功捕捉三只流浪犬只，被捕捉的犬只已交由渔护署人员带回中心作进一步检验。他指行動期間人員記錄多處懷疑有流浪動物出沒的地點，作為日後巡邏的參考。如果日後巡邏時發現有流浪犬隻或其他動物可能對公眾構成危險，會即時通知漁護署。王家強又說，警方在現場收集環境資料，會繼續追查今次有人死亡的事件，還原事件真相。未來警方會協助漁護署按風險評估持續在鄉郊路段巡邏，跟進流浪動物滋擾的風險。渔护署同警方喺元朗采取联合行动，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叶燕向传媒简报时表示，动物管理中心人员喺行动中成功捕捉到三只成年唐狗，所有被捕捉嘅狗只会被送到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同埋观察，署方人员会检查狗只有冇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根据晶片嘅联络资料寻找狗只嘅捉养人，然后再作进一步调查。叶燕又说，最近发生几宗同狗只有关的袭击事件，非常不幸，政府非常关注，亦都高度重视，渔护署现正积极调查有关事件。他说，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流浪狗只的情况，香港不是特别严重，署方建议市民如果遇到不善意的狗只要保持冷静，不要直视有关狗只，然后慢慢后退，有需要时可以兜路离开。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频道在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说，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本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亦曾发表类似言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星期日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李成刚获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属政部长级，零级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路透社报道，李成刚是中美经贸谈判中方团队的核心成员，目前正值中美高层互动频繁，外界对中美经贸关系走向的关注持续升温之时。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5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指望星期二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6%。跟住系华南区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西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系25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系2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 级能见度是2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6: 你会将事情放到几大？你会将世界放到几大？开心定唔开心？会唔会将情绪放到好大？会唔会都怀疑情绪嘅源头？
7: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可能你都会有一啲嘅人或者有啲嘅事物，你会有一个咁样嘅牺牲都未定，将你所有嘅嘢奉献俾佢。嚟自 Bread Everything I Own。开始我哋第三小时嘅轻谈职场不夜天。你好，我系刘贝龙。凌晨嘅四点十分，室外温度28度，湿度76%。接住带俾你古巨基，爱是凭直觉。

眼定定望得耐，其实都会变得眼红红。林峰的定镜之后有 Twins， 眼红红。9月21号星期一的凌晨4:20，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刘佩龙。室外温现时28度，湿度77%。接住带俾你周慧敏、林龙璇、刘贤。

0: 的你。
1: 听完李克勤的偷偷摸摸，还有谭咏麟幸运星。现在凌晨的4:32，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而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的是微风。展望星期二有几阵的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最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的室外温度摄氏28度，湿度80%。继续轻谈千丈不夜天，有陈慧娴，雨雷抱拥。

四点四十一分，讲带俾你嚟自迪克牛仔嘅《情到深处》。接住有梁汉文《静气歌》。

梁汉文的正气歌之后有 Beyond 的遥远的 Paradise。Paradise 是遥远定是其实一直在身边你没察觉得到。4点49分继续轻谈天上不夜天有吴国敬。是否

听佢有叶倩文嘅晚风。迎接五点钟嘅新闻之前，带嚟有张智霖，仍然是你。新闻之后翻嚟，仲有一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等你。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博惠南路近南生围早前发生一宗怀疑有动物袭击人引致死亡事件，警方同渔护署采取联合行动。元朗警区指挥官处理总警司黄家强向传媒简报行动时表示，人员在博惠南路一带完成大规模搜查，成功捕捉三只流浪犬只，被捕捉的犬只已交由渔护署人员带回中心作进一步检验。他指行动期间人员记录多处怀疑有流浪动物出没的地点，作为日后巡逻的参考，如果日后巡逻时发现有巡逻犬只或者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署。渔护署同警方在元朗采取联合行动，渔护署助理署长检验及检疫叶燕向传媒简报时表示，动物管理中心人员在行动中成功捕捉三只成年唐狗，所有被捕捉的狗只会送到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处方人员会检查狗只有没有晶片，如果有晶片就会根据晶片的联络资料寻找狗只的畜养人，然后再作进一步调查。叶燕又说，最近发生几宗同狗只有关的袭击事件，非常不幸，政府非常关注，有高度重视，渔护署现正积极调查有关事件。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开幕之后的首个比赛日夺得两面银牌，空手道女子个人型赛事刘慕常在决赛同宿敌日本队的美野真部上演世一和世二对决，刘慕常最终以0-5不敌对手取得银牌，是港队今届亚运的首面奖牌。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总成绩第四名晋级决赛的港队，改派奥运银牌得主吕飞如、何思培由第二棒，最终是以3分36秒59的破香港纪录时间夺银。国家队就以3秒49的优势赢得金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表示，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正推进外交进程，又说感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早前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泽连斯基形容和平进程是头号优先事项，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的措施，和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问题的想法，并正和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清晨五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4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指望明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单车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置。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置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5: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 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6: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哋一起感受音乐带嚟嘅乐趣和情感冲击。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7: 今日2026年嘅9月21号星期一嘅凌晨5:05，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时段通宵音乐节目《轻谈浅唱不夜天》，我哋由凌晨嘅2点钟开始至到清晨嘅6点，所以仲有50多分钟。逢星期日至星期六都有我們的輕談淺唱不夜天，有不同的節目主持和你一起分享他們的精選音樂，不同的音樂口味更有一款適合你的。進入我們最後一小時的輕談，劉佩龍帶來有陶喆Melody。

听住有侧田嘅男人 KTV， 仲有周庆哲，以后别做朋友。5:20，继续带嚟有张敬轩，我和秋天有个约会。

再过几日就是中秋，所以有些嘅秋意都应该是正常。四季的变换我们无可避免，不过有时四季未必分得那么清，因为现在日头都还是炎热。

0: 清晨5:31，室外温度28度，湿度77%。听嘅汤宝如，活着就是等待。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谢霆锋嘅《非走不可》之后有王菲嘅《闷》，希望喺度唔会闷亲你。要讲声《非走不可》，虽然仲有20分钟，我哋一齐听歌嘅时候。5:39嘅在轻谈，千唱不夜天，带俾你许志安《爱在一程车的时间》。

星期一嘅早上，又开始我哋营营役役嘅生活，亦都带住一啲形形色色唔同嘅生活。爱在一程车的时间之后有苏瑞，明天还是要继续。正系早上嘅5:46，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嘅系微风。而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会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嘅出现。现时的室外温度摄氏28度，湿度78%。5:46，继续轻淡浅唱不夜天，带俾你陈百强，挚爱。

陈百强的《挚爱》之后，由杨千嬅加上余文乐这个合作，《当我想起你》。时间是5:56，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湿度77%。提一提你，20个小时之后出现在轻淡紫上毕业天，会有小姜 Benji 带俾你佢嘅时光机同佢嘅音乐选择。而稍后将会出现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有晨光第一线。临走时候带俾你有呢一首作品，嚟自关淑怡。

难得有情人。刘佩龙在这里跟你讲声拜拜，下个星期星期一的凌晨再跟你一起听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德国东部梅前州和柏林州举行州议会选举，票站外进行的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排第一，左翼党就在柏林州领先。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在两州都表现欠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默茨在两场州议会选举之后发表讲话，指出德国经济正处于深刻变革当中，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于国家机关的信任正在下降，而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又说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会承担推动改革的责任。在本月6号举行的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另类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但距离靠绝对多数单独执政仍欠三席。目前德国主要政党都排除与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互相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洲的准成员国。马克龙在当地星期日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圣皮埃尔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里共同会见记者。马克龙说，这个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会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就说，加拿大和欧洲将会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的时候表示，愿意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共同努力。苏丹东部红海州奥尼地区五座矿井，当地过去的星期六发生坍塌，造成最少10人死亡，21人受伤，多人被困井下。新华社引述目击者指，事故现场的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进行，目前无法确认失踪人数，部分伤者已经被送往距离矿场大约300公里的苏丹港。苏丹民间机构达尔哈马尔应急响应组织和苏丹矿产资源公司都发声明证实这宗矿难。苏丹矿产资源丰富，黄金生产和出口在非洲国家当中名列前茅，是外汇收入主要来源之一。不过苏丹黄金生产依赖传统开采方式，传统的采矿点分布在多个州。根据官方统计，苏丹2025年黄金产量达70吨，其中大约80%来自矿工人手开采。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李成刚获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属政部级，是属政部长级，零级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路透社报道，李成刚是中美经贸谈判中方团队核心成员，目前正值中美高层互动频繁，外界对中美经贸关系走向的关注持续升温之时。天气方面，广东地区是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清晨五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4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微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4%。 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1级，能见度是3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是25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是2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2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0: 早晨，今日是2026年的9月21号农历的8月11星期一6点08分的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头半小时首先有 Vicky 在这里，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星期一的朝头早要提提大家感恩。有阵时候我们在最糟糕最差的时候，都是还有些值得感恩的事，甚至乎有阵时候在爱情里面有些糊涂位，你会觉得诶，是不是不再值得走下去呢？但是其实这些经历都是有学习，都是值得感恩的。
2: 有人话过感情本身就

又怎会想得到真爱只会出现在荧光幕度，你爱我几多我又怎会不知道，在付出的同时又试试站在我的角度看一看想一想，不要再这么糊涂。

0: 来自 Sammy 郑秀文的爱时六点十二分。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哇，咁快就六点十三分啦，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预测。星期一嘅天气系咁样嘅，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系炎热，最高气温大概32度，会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嘅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随后一两日日间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咧就有骤雨啦。咁所以今日出门口嘅时候带翻把缩骨遮。因为都可能会有啲骤雨嘅，而家出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唔知道大家咧有冇留意新闻啊？我哋港队嘅代表刘慕常啊，就勇夺咗空手道嘅个人银牌，为我哋中国香港代表队咧都取得今届亚运嘅首面奖牌啊！咁除咗係响应住亚运嘅盛事啦，咁其实啟德体育园呢都会推出一个亚运主题嘅大型动感灯光展。咁係咩嚟㗎？就係啟德主场馆将会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巨型嘅光影画布。即係喺夜晚嘅时候佢就好似一个屏幕咁样。咁会有啲灯光打落去。有唔同嘅灯光啦，有唔同动感嘅动画啦，大家都可以咧从视觉里面去感受呢一个运动嘅活力。咁当中咧会有啲乒乓球啊、单车啊、剑击啊、足球啊、电竞等等嘅亚运项目咧就会轮流登场，咁就配合埋一啲灯光啦、啲色彩啦，就会有一个热闹嘅气氛。更加喺外场咧会有 Go Team Hong Kong 咁样，甚至乎咧系全城上下齐撑港队呢啲嘅应援信息嘅字句，咁大家咧都可以睇到，咁就一齐为我哋中国香港代表队咧送上最强最强嘅打气啊！咁只要咧系由即刻开始去到10月24号每一晚8点至到8点半咧，你去到啟德体育园嗰边咧就可以睇得到噶啦。咁除此之外啦，其实康文署咧喺指定嘅18区嘅体育馆里面咧都有一个活力亚运观赏站，邀请大家市民咧可以去到现场观赏，为运动员打气。希望大家都可以全民动起来，一齐投入呢一股咧亚运嘅热潮。咁除此之外啦，其实都有运动日噶噃，由9月开始去到12月期间，会有6个嘅以三大球为主题嘅全民运动日。咁免费系，应该话费用系全面噶，免费噶，欢迎大家去参加。咁运动日咧，就系会以篮球啦、排球啦同埋足球为核心嘅。咁就配合国家推动全民健身啦，同埋咧就系三大球类嘅发展方向，可以俾大家去参与团体运动，去锻炼我哋嘅身体。希望体育呢一样嘢系可以普及化嘅，唔同年龄都可以参加噶。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喺亚运嘅热潮里面，都可以一齐嚟到去感受，除咗支持之外，自己都喐多啲。好需要大家一起来到去身体力行来到去支持身体力行了，即是打波就可能会打得火热了，是不是一阵时爱身边的人都可以爱得火热的，轰轰烈烈地去爱，轰轰烈烈地打波啊！

要讲到热辣辣啦，有阵时有啲热咧，系可以令到个冰山融化嘅。6:20，早晨。

0: 6:23，听过有嚟自 Eason 嘅打得火热，之后有嚟自哥哥张国荣嘅大言。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0: 其实在我哋身边有好多提供正能量、提供贴心嘅嘢俾我哋嘅人啦、商场啦、餐厅啦。最近咧喺网上面咧，就有人大赞其中一个大型嘅商场，喺香港嘅，喺我哋香港嘅大型商场。咁就话啦，哇，原来佢嘅客户服务咧系超级贴心噶，点解咧？咁因為呢，原來佢呢喺個洗手間裏面呢係會有一個巨型嘅指南，話俾嚟到呢個商場嘅市民知，究竟呢個商場有啲乜嘢嘅服務可以提供嘅呢？咁呢個巨型指南裏面呢全部都係有一啲圖像化嘅展示，好清晰咁樣呢，而且好用心咁樣話俾你知，究竟商場係提供一啲乜嘢免費嘅貼心多元嘅物品呢？譬如好似有女士行街嘅、如果你嗰日约咗心仪嘅男士出街嘅话，好容易呢就係会刮损脚嘛。佢呢一个商场係有一啲防刮脚筋嘅贴纸或者係胶布俾你。咁如果你话啊，小朋友整污糟咗个件衫食嘢，佢又会有一啲呢衣物去渍嘅湿纸巾，甚至乎喺一啲你对鞋烂咗行到，佢都會有啲補鞋膠水。如果你係要同屋企人慶祝生日，唔記得買生日牌蠟燭，唔緊要，佢哋都有。所以話呢，有好多嘅商場都係好貼心嘅，希望大家出去玩嘅時候都可以開開心心，多啲正能量啊！

6:29。听过又嚟自草蜢嘅我们。我知道咧，身边有啲朋友嘅银包里面咧，都会待定一啲嘅胶布啊，系咪啊？如果系你嘅话，又咁啱见到街上面有人有需要嘅时候，就记得递一递张胶布俾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元朗博维南路近南生围早前发生一宗怀疑有动物袭击人引致死亡事件，警方同渔护处采取联合行动。元朗警区指挥官处理总警司王家强向传媒简报行动时表示，人员在博维南路一带完成大规模搜查，成功捕捉三只流浪犬只。被捕捉的犬只已经交由渔护处人员带回中心作进一步检验。他指行动期间，人员记录多处怀疑有流浪动物出没的地点，作为日后巡逻的参考。如果日后巡逻时发现有流浪犬只或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会即时通知渔护处。王家强又说，警方在现场收集环境资料，会继续追查今次有人死亡的事件，还原事件真相。未来警方会协助渔护处按风险评估持续在乡郊路段巡逻，跟进流浪动物滋扰的风险。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霍士新闻频道在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说，美国和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同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今个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亦都曾经发表类似言论。有报道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互相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马克龙在当地星期日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圣皮埃尔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马克龙说，这个是加拿大总理首次正式访问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国将在渔业、安全和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卡尼就说，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度盟情之文时表示，愿意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共同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了。

0: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3%嘅早上嚟嘅，咁啊，继续收听紧有白元浩、小白同埋 Vicky 嘅晨光第一线啦。早晨，你好啊！吓。咁啊，瞓覺咧，咁啊，唔知道 Vicky 尋日夜晚瞓得好唔好啦？
1: 瞓得好、啊，因為呢排咧夜晚嘅時候有啲秋意啊，係啲秋風起嘅感覺啦，咁、所以咧都係好舒服嘅，瞓到涼浸浸咁、我已經唔使開冷氣啦。
0: 係咩？
1: 係啊。
0: 咦，我啊都唔得啊！
1: 我又開風扇咯，因為瞓到半夜，其實咧個人會熱嘅咁樣，咁、所以我就只係開風扇就 OK 啦，足夠啦。
0: 嚇、啊，哦咁都好喎、啊，又可以支持下環保。
1: 係啊，
0: 嚇、啊、你有蚊網嘛？屋企啊，係
1: 啦，
0: 我屋企又冇蚊網
1: 啊。我發現今年嘅夏天蚊患咧冇咁多喎、啊，我屋企
0: 係咩？
1: 係啊，上年記唔記得我係咁話？哎呀，係咁俾蚊針死
0: 啊
1: 嘛。咁、其實嗰啲蚊網嘅措施咧，我都係一樣嘅咋，即係今年係冇任何增加到啊咁樣啦，咁、今年啲蚊患好似少啲喎，喺我屋企嗰邊，
0: 可能係政府滅蚊有成效，
1: 做得好啊，
0: 係一定係啊，咁啊相當之好啦，瞓得好咧，咁就唔錯啦，咁啊發夢咧，
1: 你好冇啊？但係
0: 我啊，一般般咯，正正常常咁樣咯，
1: 係啊，因為你有做運動係咪啊？
0: 我有啊，我有做運動啊，
1: 但係多數做完運動瞓覺唔係會瞓得冧啲嘅，
0: 我瞓到點幾嘅時候其實醒過。
1: 即係你都係習慣咗嗰啲時間會起起身㗎嘛？
0: 我點幾瞓醒嗰刻咧，我以為我自己已經夠鐘起身。
1: 哦，即係你嘅身體已經話俾你知，你瞓夠啦。
0: 係啊，我都擔心係咪？其實唔係，不過佢自己以為夠咁，所以我逼佢瞓翻覺，係啦，逼佢瞓翻。咁但係都4:30咧，準時又起翻身啦咁樣。咁啊，瞓覺嘅時候咧，都會發好多夢嘅。咁啊，發夢咧都會令到我自己覺得其實發夢咧唔會令到我個人攰。我真係心入邊真係咁諗。雖然有好多人就話發夢會好攰啊，但係我就不嬲都冇認同呢個講法。咁反而我覺得發夢咧，就以前睇嗰啲報告就係話佢將我哋腦袋入邊嘅一啲記憶咧，就喺度分緊唔同嘅。唔同嘅櫃收埋佢，有啲唔要就抌咗佢，係令到我哋腦筋咧就整理我哋思緒嘅一刻嚟嘅。咁你就咁咪會攰咯咁樣。但我反而覺得就整理完之後咧，其實令到我哋個腦袋咧就行得更加暢順。所以係一個我覺得發夢係好，同埋有時發夢嗰啲經歷咧都會令到我幾開心。
1: 係啊，我會要自己諗翻嘅。
0: 係有陣時我都係要自己諗，同埋有陣時我好想記住呢個夢
1: 啊。
0: 係
1: 啊
0: 係
1: 啊，
0: 都會嘅係啦。咁但係發夢其實可唔可以控制我哋發咩夢？夢咧，
1: 有啲人有讲过咧，就系话我听人讲嘅咋吓，唔知真定假。总之就系话，你瞓觉之前，你譬如呵呵我想发梦见到薄宝剑，咁我瞓觉之前就系咁煲佢啲剧啦，又或者系咁睇佢嘅新闻啦，咁样。
0: 一时得，我觉得呢招。
1: 我都觉
0: 系啊，
1: 但系可以尝试下咁。
0: 我都觉得可以尝试，
1: 因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0: 系啦，可能煲佢10日8日咁样。咁有機會睇下會唔會實現啦。
1: 咁究竟係咪真咧可以咁樣做？
0: 係啦，咁但係啲人咧就話到啦，咁因為心臟喺左邊啦，長期左邊即係挨住左邊咁樣咧，就會導致咧就心臟受壓，因之就供血就唔係咁好。所以咧話如果咁樣瞓嘅朋友咧，即係挨喺左邊咧，就容易發嗰啲譬如係有怪獸啊、追追打打呢啲咁樣嘅。
1: 哇！我有發現自己咧幾時發惡夢咧，就係、是、當我扎住咗只腳或者扎住咗只手，我 feel 到痹啊，即係起身嗰下，手臂啊，跟住啱啱係發緊惡夢喎、啊、咁樣、
0: 哦。
1: 我有呢一個嘅察覺係啦，
0: 係啦，
1: 咁我就覺得應該就係當我扎住咗佢臂嘅時候、我就開始發惡夢啦。
0: 如果似 Vicky 咁樣咧，想夢見薄寶劍啦，即係都浪漫啲嘅話咧，咁其實可以試下由另外嗰邊右邊，即係挨住右邊打側右邊咁樣，係啦，因為咧就右腦係偏向藝術嘅思維多啲嘅，咁、令到佢咧就容易發揮嗰個作用，咁啊創造出呢個浪漫嘅夢咧，個機會咧其實某程度上咧係真係會大啲嘅，咁啊可以試下呢一招咯，好啊！聽埋呢首歌曲之後咧，咁啊等大家夜晚發夢嘅時候，未必見到薄寶劍，但係。会令大家脑海入边出现任贤齐嘅身影先。早晨，早晨，早晨嘅时间，伤心太平洋。

0: 晨光百科。
1: 早晨，早晨，六点四十四分嘅时间，头先听过嘅一首作品系《伤心太平洋》。雖然這歌叫傷心，但希望大家早上的時候都是開心。
0: 開心。
1: 開心好緊要啊。天氣方面你怎麼開心呢？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嘣嘣聲，有機會。咁啊，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最高嘅氣温都會去到32度，吹微風。指望啊，明日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最後一兩日日間大致天晴，咁但局部地區都係有驟雨。呢幾日嘅天都係咁㗎啦，會突然之間可能灑一陣，跟住又停一停，跟住又繼續都係好天咁樣㗎啦。2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4% 的朝头早来的你们好，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不知道 Vicky 会不会发现一件事呢，就是人呢就真的会觉得啊，细个的时候觉得很漫长，刚过了暑假很漫长，大个的时候就觉得哇一年都过得很快。人越大呢，这个真的有哲学，但可能有些会觉得是废话。人越大呢，将来就越少，过去就越多，点样呢？咁啊，真系事实、哦。好啦，的而且确咧，原来有一个叫做比例理论。这个比例理论咧，就系由法国嘅哲学家提出嘅。这个比例理论指人对于一段时间嘅长短嘅主观感受，取决于呢一段嘅时间占你整个人生嘅比例。简单啲嚟讲，对一个五岁嘅小朋友嚟讲，一年系佢整个人生嘅20%。五岁嘛，20%啱喎，系一个巨大嘅时间单位。咁但系对一个50岁嘅成年人嚟讲，同样一年就只系佢人生嘅2%。所以咁样得到咧，就系压缩咗好多。咁佢哋就解释呢、这个亦都系一个原因，点解我哋会觉得咧，人年纪越大，嗰、那个时间亦都会啊过得越快，因为嗰个按比例咧就细咗。咁當然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講法，例如長大之後，日常嘅生活咧漸漸變成咗一連串重複同埋例行嘅程序，例如翻工、放工、翻工、放工、翻工同埋放工，每日咧就做相同嘅工作，行一樣嘅道路，食差唔多嘅早餐。阿大佬為咗提升我哋嘅效率咧，就將會將呢啲熟悉嘅程序自動化咧就處理咗，唔再逐一咧就係細微呢啲嘅記錄啦，記憶咧就會少咗。回想翻呢啲时期嘅时候，咁我就会压缩咗啦。咁所以咧，按照翻呢一个嘅理论嘅话，如果我哋想将我哋嘅时间变得更加系丰富，同埋变得更加系多嘅话咧，原来我哋每一日都应该系要做不一样嘅嘢，即系好似 Vicky 咁样，凝聚香港就成日去唔同嘅地方、可能你会觉得系丰富啲。唔知道关唔关事，
0: 淨係匿喺 office 咁。
1: 係啦，唔使淨係匿喺 office， 咁我感觉就应该会多好多嘅。时间我哋应该好好掌控，无论感觉系多与少都应该好好把握同埋善用。充分利用每一分每一秒去到增值自己，同埋为自己带来快乐。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47，张艾嘉，爱的代价。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52，欢迎张大家嘅爱的代价，希望大家今天都系充满住爱嘅一日。呢、这个时候亦都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今天早上同大家教一下点样化一个靓妆。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早晨，嚟到 KOL 环节，今日系有星级化妆师阿东喺度噶，早晨阿东。
0: 早晨。
2: 今集咧想同你探讨一下眉毛、哦，因为平时咧觉得画自己嘅眉毛咧系容易嘅，但我试过咧旅行嘅时候帮我嘅闺蜜化眉毛，我真系唔得啊，因为佢啲眉毛生得唔系一条线，我画唔到啊。咁究竟画眉毛咧有啲咩 tips 俾大家？眉毛对一个人嘅妆容咧有影响有几大咧？
3: 其实眉毛真系可以讲好多集。因為其實眉毛真係啲人講話可以影響成個妝容好大，因為你眉毛畫好咧，其實你個妝可以成功咗一半差唔多。因為應該咁講，因為成個骨架上面咧眉毛係可以有個著重點，所以你畫完眉毛之後，你發覺成個輪廓嘅面相咧係會突出好多。所以你要揀啱自己嘅眉嘅形狀、顏色。或者畫法你都好，即係好重要啦。
2: 哇，真係好多嘢可以講。咁不如我哋講咗個眉形先啦。頭先就講話眉形可以啱翻自己嘅面型。有面型亦都有好多種啦，圓面啦、長面啦、方形啦，或者國字面啦。
3: 好多嘅。
2: 咁究竟點樣去根據個面嘅面型去決定翻眉毛嘅眉形呢？
3: 頭先都講啦，圓面型或者心形面或者係正方形面型嘅話咧，你會統稱為一個短面型。
2: 係。
3: 例如話。八角形啊，或者长方形面，或者系
2: 马面
3: 马面型嘅，或者为之长面型
2: 啊，
3: 系啦长我系啦长面型嘅人，
2: 我就一定系短啦。
3: 我哋有衍生一样，点样分一个面型呢？就系、是、分你嘅发际线嘅边位，正面去望一个人嘅时候，你嘅发际线嘅边位啦，下面咧就系睇你嘅呢、這个叫咩位置咧？下颚线
2: 嘅位置，
3: 即系有冇嗰啲以后见腮呢啲咁样？所以你正面望一个人嘅时候，佢嘅发际线系咪正方形咧、方形咧？系啦。咁你正面望一个人嘅时候，咁佢有冇以后见腮呢啲腮骨位突出嚟咧？咁就可以判辨到佢嗰个人个面型啦。系啦，
2: 即刻望一望先。
3: 系啦，咁你究竟长面型、短面型咧？咁样，因为其实太多面型分啦，但系总之最笼统地讲就系短定长啦。咁如果你话分析咗自己面之後，你應該點樣去畫一條眉呢？咁我哋先分析完啦。你就如果假設你條眉本身，我正常當佢你有正常嘅收眉先啦。正常嚟講咧，已經分析咗自己眉型啦。咁呢個時候咧，你應該當自己眉毛已經收好曬啦。如果短面型嘅男女士咧，你應該將個眉型咧剔翻高，視覺上嘅效果咧係會拉長翻個面型。
2: OK。
3: 咁但係如果本身你係長面型嘅男女士咧，你應該將個眉型畫平啲，成件事咧你塊面型就唔會視覺上嘅效果拉得太長。即係呢個最基本最簡單嘅。
2: 明白。如果係將個眉型剔高啲咧，會唔會睇落好似惡咗咁㗎？
3: 嗱，應該咁講，你剔高啲有好多方法嘅。例如話你畫眉嘅時候咧，你究竟你嘅眉峰嘅最高嗰點啊，即係眉峰嗰點同下面嗰點咧，係成個剔高啊，定係眉峰起咗角咧就唔同？你明白？
2: 哦，即係起角就會惡咗啦。
3: 係啦，所以你睇翻你自己個骨感嘅面相啦，
2: 係
3: 啦，呢個最基本，因為好難。三言兩語可以教到話啊，點樣去將個眉改到？咁但係最基本咧就係將你嘅視覺效果拉翻長，或者係拉翻平佢，咁令到塊面冇咁長，冇咁短，冇咁長，或者可以拉翻長佢咁樣咯。
2: 哦，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方法。
3: 最基本嘅。
2: 咁如果粗幼咧畫嘅時候，有冇話我塊面短啲就要畫幼啲，長啲又要畫粗啲咁樣咧？
3: 如果你係想上鏡嘅話咧，你發覺如果假設咧上鏡或者一啲拍攝嘅時候，你發覺條眉咧比例上係會粗身啲嘅，即係假設原來你畫3cm 出街，但原來你上鏡可能畫3.5cm 咁假設啫，
2: 因為
3: 你發覺咧喺同一個面上面咧，你將你五官放大咗咧，你塊面係會視覺效果細啲。即係假設你個面都係一個圓形，一個圓形，但你個眉毛粗身咗咧，你塊佔你嘅面嘅比例多咗咧，你個面係會細啲嘅。
2: 哦，
3: 所以我哋上鏡就會做呢個方法啦。
2: 明，
3: 會粗身啲嘅。
2: 如果我對眼化得好大，條眉係咪都要再粗啲啊？
3: 又喺妝感上面啦。如果你隻眼化得好大、好精靈，即係可能好多唔同嘅眼妝方法去化啦，化一個煙燻眼，咁你條眉可以配合翻，究竟你要粗定幼啦？因為如果你假設太粗咧，就會立不小心啦。咁但適當地粗咧，其實係可以做到呢個比例嘅效果。
2: 哦，
3: 即係應該咁講。

0: 用翻經驗去判斷咯。咁、嗯、第一樣嘢就係你分析個面型啦，同埋你嘅粗幼啦，咁、仲有你嘅色澤嘅判決啦。最基本就係最籠統都係咁講，你嘅眉色咧應該係根據翻你嘅髮色去做嘅。正常是應該會再淺過你的頭髮顏色的、應該要，如果不是就很誇張，我們經常都俗稱蠟筆小新嘛，但是坊間都很多工具去幫你，其實我自己覺得身邊很多朋友呢畫錯眉毛多數都是用錯產品的。
1: 好啊，產品呢我們就因為很豐富了，我等下個星期就再問你，不過我想問一個，就是我有聽過一個講法呢，就是如果你、想化無辜的妝容啊，我的小心機呢條眉好像要畫得幼一點，甚至乎呢以前那個、可能、七八十年代條眉、不知道，總之有一段的階段是畫得很幼的，看上去就好像很老的古裝劇一樣。
0: 你的幼的程度看一點，因為其實我們真的看回比例的、如果真的不懂畫的新手，我就建議根據你自己的眉形的粗幼去畫、不要加減、
1: okay，
0: 不要改。
1: 但如果本身條眉的眉毛的形狀生得比較野生一點，那怎麼算好？
0: 我正想說的一件事就是你一必須要去修眉、因為你很多、真的男女士都好啦、他們是不修眉化妝的、對於我們來說呢，當然我們化妝師會幫你修眉，但 你修完眉去畫呢是會好看很多和乾淨很多、因為你不修眉，你的雜毛會試過效果影響出來有 一點點一撇撇黑色在那裡。
1: 明白，好啊，都唔該曬阿東嘅分享啦。總之首先第一件事咧，我哋收眉先啦。
0: 係啦。
1: 第二咧，我哋畫出嚟嘅眉形咧，要因應翻我哋嘅面型。咁面型有翻短同埋長啦。咁啊，最緊要咧係揾到適合自己，咁啊畫出嚟嘅妝容咧就會更加靚啦。今集差唔多啦，我哋下個星期再同阿東傾下有啲乜嘢嘅畫眉嘅產品，同埋再多少少 tips 送俾大家。下個星期再見，拜
0: 拜。
1: Bye
0: bye。6:59啦，28度嘅气温，咁啊转头都会分途广播嘅。普通话台咧会有好音音乐，至于晨光第一线，继续都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噶。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咧？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91.4。天水围用 FM94.4， 跑马地、屯门北用 FM100.9 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5: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早间的7:01，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元朗博维南路近南生围，在过去的星期六深夜发生一宗怀疑有动物袭击人引致死亡事件，警方及渔护署采取联合行动。元朗警区指挥官署理总警司王家强简报行动时表示，人员在博维南路一带完成了大规模的搜查，成功捕捉3只流浪犬只。被捕捉的犬只已交由渔护署人员带回中心做进一步检验。他指行动期间人员记录多处怀疑有流浪动物出没的地点，作为日后巡逻的参考。如果日后巡逻时发现有流浪犬只或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会及时通知渔护署。 王家强又说，警方在现场收集环境资料，会继续追查这次有人死亡的事件，还原事件真相。未来警方会协助渔护署按风险评估，持续在相交路段巡逻，跟进流浪动物滋扰的风险。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及无人机袭击。美国霍氏新闻频道于当地星期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电话访问时说，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新华社报道，特朗普本月较早时访问爱尔兰期间，也曾经发表类似的言论。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式打击。报道说，根据该名官员，美军至今为止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与目标数据，近期为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多间美国传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较早时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被特朗普拒绝。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在上午5时，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西约450，更正，之西南偏南约4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以南海域。本港今天大致天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微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4: 经济行情报道。
5: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12，瑞士法郎0.823，加元1.4，人民币6.698，人民币离岸价6.696，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7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联想到回旋处近美清路有交通意外，全线现已封闭，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
1: 经典歌，
4: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5: 流行曲，
4: 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早七点，
5: 温故知新，
2: 好样，
5: 音乐。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有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晨早起床，看窗外，大自然呢构建起的全新的周一早晨的场景，用一曲肖邦的夜曲展开今早的好样音乐。欢迎来到普通话台，我是雨波。梦还不愿醒的话，继续可以沉浸在里面。梦里那种似有还无的感觉，十分奇妙吧。

姚丽的第二吻。那种的感受啊，只有音乐和歌曲能提供啊。

0: 费玉清，你我曾经走过纪元，早七点半。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万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7.01， 瑞士法郎 0.823， 加元 1.4， 人民币 6.698， 人民币离岸价 6.695，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48，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其二，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7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点。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荔枝角联翔道回旋处近美清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已封闭，一带车多。吐鲁港公路往九龙近天府海湾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运头塘村。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往沙田管道内慢线曾有坏车，不过已经拖走，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喜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恒生大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的情况：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维新村；屯门公路往九龙进青田交汇处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泥围。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
0: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我们都是凡人，难免经历创伤，能否面对创伤，能否不逃避，与我们能否尽快从创伤中走出来，康复过来，有莫大的关系。来听听临床心理学家陈雅文女士的分享。
4: 我们都是人，我们都会经历创伤，
5: 其实我们所有人 naturally 自然地都会慢慢好的，但我们通常说就是他塞了在这里，就是因为有些事他面对不到，或者他开始有些逃避行为，不想想啊，叫自己不要想啊，家人说哎呀过了去啦，你还说你做什么，这些在我们的角度都是一些逃避和压抑来的。经历完创伤之后，他有多容易可以康复或者站起身，就是跟他面对到自己的情绪和经验是有关的。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7: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9: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0: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10: 好样
1: 好样，
10: 音乐。

0: 6:35，
1: 淮南好样音乐。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记到今早9点。湿度稍微下降一些，心也清爽一些。亲子精通水广场也跟我们舒舒心啊。面对创伤的处理方式是怎样的？别去逃避，否则会越积越深。找些出口，找些方式来表达，来疏解。即使是表面看上去呢光鲜亮丽的人，心灵的深处呢也许也有一些难以抹去的创伤。他们会用各种的艺术形式来尝试表达，把创伤化为一种微笑的面对。 Michael Jackson

带大家去触碰，带大家去探索，也与自己做互动聆听。听过有芭芭拉、十岁山、Somewhere， 之前是 Michael Jackson Smile 了。

一位美其含义的小提琴家。以年轻人的心境演绎出不一样的感觉。柳爱莎的小提琴

0: 于龙指挥皇家爱乐乐团，刘爱莎的小提琴演绎，改编电影《The Great Showman》大娱乐家当中的受欢迎插曲。
1: I'm trying to hold my breath.
0: Never enough.

音乐带着记忆升华，一幕一幕的如相册翻过。

0: 再来有蓝色生死恋二冬日恋歌当中的这一曲记忆啊， My Memory， 我的记忆啊。时间接近呢早八点，我是雨波，普通话台好样音乐。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元朗博维南路近南生围，在过去的星期六深夜发生一宗怀疑有动物袭击人引致死亡事件，警方及渔护署采取联合行动。元朗景区指挥官署理总警司王家强简报行动时表示，人员在博维南路一带发生大规模的搜查，成功的捕捉三只流浪犬只，被捕捉的犬只已交由渔护署人员带回中心做进一步检验。他表示，行动期间人员记录多处怀疑有流浪动物出没的地点，作为日后巡逻的参考，如日后巡逻时发现有流浪犬只或其他动物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会及时通知渔护署。王家强又说，警方在现场收集环境资料，会继续追查这次有人死亡的事件，还原事件真相。未来警方会协助渔护署按风险评估，持续在湘江路段巡逻，跟进流浪动物滋扰的风险。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近期冲突持续升级，双方互相发动导弹及无人机袭击。